0: 人在北方待不习惯，
1: 嗯，
0: 说北方有的时候呢，这相对湿度啊，就10%、20%、30%
1: 啊，
0: 顶天了也就50%-60%，
1: 对
0: 啊，50%-60%相对来讲，其实那个湿度挺舒服的，
1: 对对对
0: 啊。然后那南方的朋友就说，嗯，我们一般出门的时候湿度就是80%-90%，有的时候甚至90%+，快到100%了，这北方太干了
1: 啊
0: 啊，
1: 这么对比一下是太干了啊，
0: 确实是
1: 啊。
0: 那就是最近这浙江雨水满溢，潮湿闷热的感觉非常浓郁。不少网友呢是转发民间气象组织这个中气爱的这个微博
1: 啊，中国气象爱好者
0: 啊，玩梗。根据中气爱的这个微博说，5月25号，南方多省的湿热已经离了大谱了，超过了亚马逊丛热带雨林。
1: 嗯，
0: 尤其是湖北、安徽、江西、江苏、浙江，
1: 嗯，
0: 以武汉为例，5月25号相对湿度连续8个小时在100%，你看在水里了、
1: 对。
0: 那白天呢，最低湿度也在80%以上，
1: 嗯，
0: 露点温度全部在26.5度以上，
1: 就挺热的，又挺湿的。那温度、相对湿度还有露点温度三个指标上，连续24小时超过亚马逊热带雨林中的城市玛瑙斯。
0: 嗯，
1: 可以说呢，5月25号的长江中下游啊，湿热程度是扎扎实实的超过了亚马逊热带雨林。
0: 是，
1: 嗯，
0: 那就是。浙江省气候中心高级工程师也说了，最近一段时间啊，浙江的湿度确实是居高不下。相关的数据显示呢，这杭州24小时的平均湿度高达94%，25号是79%。
1: 嗯，
0: 那昨天的11:35，气温最高是29度，相对湿度是90%，
1: 嗯，
0: 体感温度34.3度。
1: 对，就这种天气就容易出汗黏腻啊。其实也不止杭州，我们福建很多城市也会这样啊。在平潭这两天也是温度又高一些，当然没到这个30多度啊。
0: 而且这种天气啊，就人待着特别特别难受。
1: 对，
0: 就你要么胸闷气短，
1: 容易觉得就觉得昏昏沉沉的
0: 啊，人喘不过来气，浑身发紧，然后这个整个人呢就没有力气。
1: 最难受的就是我觉得特别黏腻的感觉啊、
0: 黏腻，然后有的时候这个可能还有人头痛。
1: 对，我就是我啊，
0: 我也是。
1: 那么这个气候的中心的专家就建议大家，这种天气呢一定要穿着透气吸汗的衣物，保持身体干爽
0: 啊。
1: 然后室内呢多开窗通风，必要时开启空调。
0: 不是开窗通风，
1: 通一下，然后你再除湿嘛，你再关上再除湿啊，
0: 还不如直接除湿呢。
1: 不是，你开通一下风，空气不是流通一下更
0: 那空调不是通风的吗？
1: 嗯，也是啊。
0: 为什么开一下窗呢？
1: 哎，那你没觉得就是空调开久了也有味道，就是还是用就是室内自然的。
0: 那是大自然清新的味道。
1: 还是室内开窗是，那是大自然清新的味道啊。那算一算，从上周开始这个雨水就有点刹不住车了啊。各种雨是轮番的上场，什么大雨、小雨、阵雨、雷雨什么的。空气是蓄满了水汽，闷热潮湿交替登场，初夏被雨水泡了个彻底啊。
0: 说今年这个气候相对来讲很反常。确实很反常。冷的慢，湿的多，然后突然之间有极端高温，
1: 对，
0: 局部这个暴雨、大暴雨连绵不断啊，
1: 嗯，
0: 这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气候好像一年比一年异常，说到这个高温的问题，这个印度哈，已经。高温的没有边界了。
1: 全球最热100个城市，印度占了98个。这德国电视台一个网站啊，5月24号援引印度媒体报道说，5月23号，印度特伦甘纳邦的气温一度超过了45摄氏度，在一天内导致至少16人死亡。那该邦财政部长说，这些人死亡是由当前的热浪造成的。
0: 那印度时报援引当地一名卫生部门的官员的话，报道说，这16人并非全部死于中暑啊，其中一些人呢，特别是老人，本身就患有疾病啊。那特伦甘纳 邦政府呢已经发布了高温预警，呼吁老年人、儿童和孕妇尽可能的避免在白天外出。
1: 是的，连日来热浪席卷了印度大部分地区。昨天我还看到一张图，说整个印度都红了，红透了啊！
0: 红透了，嗯。
1: 印度气象部门报告说，包括首都新德里在内的一些地区气温尤其高。23号

0: 马哈拉施特拉邦东部的维德尔帕地区测得的最高气温达 47.1 摄氏度，
1: 我的天哪，
0: 是当天印度全境的最高气温。
1: 是，那印度
0: 四大陆
1: 在这个时节里面连日出现了高温并不罕见，
0: 嗯，
1: 但是专家预测气候变化正在导致热浪持续时间延长且升温幅度更猛，未来几天的这场热浪仍将在印度部分地区持续啊。好了，那这些事儿说完了，接下来进入音乐在路上。
2: 有趣的人生是一段旅程，一半是音乐，一半是山河湖海的美景。撑起歌声的翅膀，就能跟随音符乘风破浪。音乐在路上，为你的早高峰注入新能量。

0: 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2: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1: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2: 爱上这里，
1: 爱上这个时间，
2: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时针
2: 分针
1: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2: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1: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5: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6: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7: 跳跳糖、
6: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8: 神仙水、
9: 开心水。
1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11: 心血管功能衰竭，
10: 甚至死亡。
12: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3: 哎呀，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14: 一次弯腰，
15: 我来帮你捡吧。
13: 谢谢。
14: 一次搀扶，
16: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17: 好，谢谢你。
14: 一次侧身，
18: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15: 谢谢。
14: 一次抬手，
19: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20: 谢谢你，真有点重。
19: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14: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

0: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2: This is 98.5.
3: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0: 信赖的温暖调频，
1: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0: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4: 98.5.
1: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净现代物品清单：一、禁止携带类，以下物品严禁进入场馆，一经发现即依法予以收缴，并对持有人依法进行处理。一、枪支、弹药、爆炸物；二、弓、弩、匕首、仿真枪等管制器具；三、烟花爆竹、冷烟火、彩烟、粉末、信号弹、汽油、酒精等易燃物、易爆危险品。四、剧毒、腐蚀性及放射性等化学危险品；五、有害生物制剂、传染病病原体等危险物质；六、海洛因、可卡因、大麻、冰毒等各类毒品；七、法律法规明令禁止携带入公共场所的其他物品。二、限制携带类，限制携带有可能扰乱赛场秩序或治安秩序的物品进入比赛场馆，发现携带下列物品的，由持有人现场寄存或者做其他处理：一、硫、硝酸铵化肥、镁粉、铝粉、肥皂、火柴、打火机、发令纸等化工物品；二、含酒精饮料、各类软硬包装饮料、含瓶装矿泉水、袋装水、水果、鸡蛋、充电宝等易投掷物品；三、各类易造成人身伤害的棍棒及尖锐物品，包括但不限于自拍杆、伞具等，制裁人士使用的拐杖、假肢、盲杖等除外；四、球、球棒、球拍、飞碟等可能影响比赛的器材及类似物品；五、易碎品与各类容器，例如玻璃器皿、保温杯、冰盒、注射器等；六、动物；七、未经审批的任何内容的横幅和标语，包括但不限于商业、宗教、政治等内容的宣传品，可写字的大量白纸；八、未经授权的展开面积超过2米乘1米的旗帜，长度超过1米的旗杆；九、未经授权的乐器，包括但不限于演奏乐器、口哨、喇叭、鼓等助威工具；十、无人机等小型航空器及遥控器、各类航模及遥控装置、风筝、孔明灯等空飘物；十一、任何未经授权的专业摄影摄像直播设备、家庭使用的小型手持的摄影摄像一体机设备除外，即用于照相机与摄像机的支架，包括但不限于独角架、三角架；专业设备包括但不限于微单相机、单反相机、收声器、镜头、拍立得一次性相机等除外。十二、影响比赛进行或可能分散参赛运动员、技术官员、教练员注意力，干扰电子信号、集群信号，影响赛事进行或妨碍他人观赛的未经授权物品，包括激光笔、强光手电、扩音器、对讲机、无线设备等。十三、除婴儿车与轮椅之外的任何代步工具，包括但不限于电动自行车、摩托车、自行车、踏板车、平衡车、滑板等。十四、体积较大、不适宜带入坐席区的箱包、手提袋等。十五、其他可能影响赛场安全或比赛秩序的物品。三、报备审批类，球迷团体所需的助威物品、道具，需提前向所属赛区委员会申请报备，经审核通过的助威物品方可带入，具体包括：一、乐器、演奏乐器、口哨、喇叭、鼓；二、扩音器；三、任何旗帜、横幅。温馨提示，文明观赛，安全同行，让我们共同维护平潭主场良好观赛环境，为平潭队加油。
1: 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千古智慧深锁书卷中。

不读十三经，难识礼义全。古训今鉴，照亮前行路。古韵悠悠，经典回响，探寻十三经的深邃意蕴，感受华夏文明的无穷魅力。主播带你读十三经系列节目，读经典著作，品华夏文明。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系列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品读论语。
1: 子路有闻，未知能行，唯恐又闻。子贡问曰：孔文子何以谓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公，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子曰：晏平仲善与人交，久而敬之。
0: 子路听到一种道理，如果还没能去实行，便只怕又听到新的道理。子贡问道：孔文子根据什么得到文的谥号？孔子说：他聪明而又好学，向不及自己的人请教而不以为耻，所以给他文的谥号。孔子评论子产说：他有四个方面合于君子之道，他自己的行为庄重谦逊，他侍奉君主恭敬有礼，他养护民众有恩惠，他亦使民众合于道理。孔子说：晏平仲善于与人交往，相交越久，别人越敬重他。以上就是今天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公冶长》的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您一起读《论语》。感谢您的收听。

0: 系咪录得噶啦？
1: 嗯，十个有七个都系祝我哋友谊万岁，咁行噶？
0: 系咯，咁行嘅。不过要做到友谊万岁咧，就真系难啲。定系生活快乐难啲咧？啊，又定系百尺竿头？
1: 定系百尺竿头？学业进步，万事如意。明天会更好咧？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2: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这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1: 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3: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4: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5: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4: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我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3: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6: 征战敏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坛。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加油，为平潭喝彩。
7: 平潭，平潭，平潭。
8: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9: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10: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11: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

0: 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瓷，跟我一起发财吧。
1: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0: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十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1: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马上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吧。
0: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1: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2: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3: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4: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呐！
5: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6: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7: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5: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8: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9: 戴着大墨镜，
10: 不对，脸上有胡子，
11: 就像大灰狼，
12: 长得不像好人。
8: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13: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8: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14: 记住了。
15: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16: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0: 运动激情，追敏超看棒球，绿茵逐梦，垒球传情，两大热血赛事齐聚蓝岛，一起呐喊助威吧！
1: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FM 98.5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1: 手机开锁，
0: 打开电脑键盘，
1: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
0: 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3: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2: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4: 垃圾要回家，
3: 我们来帮它，
4: 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5: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6: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7: 跳跳糖、
6: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5: 神仙水、
7: 开心水。
5: 嘘，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6: 而一旦沾上，
5: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6: 心血管功能
7: 衰竭，甚至死亡。
8: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9: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贫寒争光，为梦想冲刺。
10: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1: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12: This is 98.5.
13: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10: 信赖的温暖调频，
11: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10: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14: 98.5.
11: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1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4: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携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5: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6: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5: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7: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8: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7: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5: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6: 爸，您慢点儿。
9: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1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台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98.5。

0: 国际旅游岛，
1: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0: 爱上这里，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时针
0: 分针
1: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0: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1: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趣，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1: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2: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1: 那么我坐公交车，
2: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1: 太慢了。
3: No。
1: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2: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4: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5: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4: 现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6: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7: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8: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9: FM98.5
8: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9: 停不下来。
8: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北京时间11:00，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生活是一次旅行，穿过车来人往的大街，路过缤纷多彩的风景。疲惫的时候，停下匆忙的脚步，每一个转角，或许就会发现意外的惊喜。跟着音乐的节奏，开启随心之旅。音乐背包客。

0: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音乐背包客，我是徐娟。在今天节目的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到平潭这几天的天气情况。
1: 茶汤和好天气，面包和汤和猫咪，好天气，一个人的好天气，
2: 保持好心情，自然好天气。FM98.5 天气预报，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我们呢来关注到平潭这几天的天气情况。平潭今天是阴天为主，26到31度，沿海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28号是阴有小雨，25到31度，沿海西南转东北风5到6级。29号多云，25到30度，沿海东北风5到6级，阵风有7级。

放松的心情与耳边的好音乐不期而遇，眼前的风景便多了一些动听的颜色。音乐背包客，心怀诗和远方，热爱人间俗常。

连日来2026年第19届中国棒球联赛平潭站在平潭棒球公园火热进行。作为本赛季的常规赛收官之战，来自全国各地的八支棒球队齐聚蓝岛，将通过高强度对决争夺总决赛的入场券，也为观众奉献了一场扣人心弦的对决。专业的场地设施令来自全国各地的棒球健儿们赞叹不已。一位教练就说到，草地平整，投手丘的高度和坡度也恰到好处，无论是日常训练还是正式比赛，这里都是顶级的选择。不少运动员表示，平潭宜人的气候条件配合上绝佳的赛场，大大促进了球员场上发挥，让比赛更具观赏性。赛场之外，球迷的热情也为平潭站赛事增添了别样色彩。本次赛事全程免票入场，连日来平潭棒球公园看台上有不少球迷来到现场，近距离感受到棒球的魅力。一位专程从福州赶来的观众激动地说，坐在看台上，球场上的每一次挥棒和扑接都看得清清楚楚，在这样漂亮的城市和场馆看顶级比赛是一种享受。赛事得以落地平潭，离不开高质量的场地保障。坐落在君山镇的平潭棒球公园对标国际场地标准，设置了一片棒球主比赛场，两片棒球副场，按可承接职业赛和非职业赛全类别赛事的标准建设，是集赛事、训练、培训、教学等于一体的综合性国际棒垒球基地。此前该基地已成功承接2025年全国棒球锦标赛、2025年亚洲棒球锦标赛等顶级赛事，办赛能力得到业界的广泛认可。赛事的举办不仅是对平潭棒球运动快速发展和办赛能力的充分肯定，更将有力推动当地体育加文旅的深度融合。目前平潭站的比赛仍在如火如荼进行中，将持续到5月28号。5月30号到6月1号，更加精彩的总决赛将继续在这片高标准的赛场上打响。在这座朝气蓬勃的海岛上，棒球运动的热情也随着初夏的气息一同红升腾。又是一年蜀葵花开，在平潭深沽村，蜀葵花挺拔高傲地立在小路两侧，形成花墙，是村内的一道亮丽的风景。今年蜀葵开得格外好，粉得娇嫩，红得明亮，白得素净，单瓣的疏朗大方，重瓣的层层叠叠，像是一朵朵小芍药。蜀葵盛放，吸引各个年龄层的花友，有本地村民，也有慕名而来的外地游客前来赏花簪花。周末呢，这里来了几批赏花人，其中有17名被

背着画板提着小篮子的孩子，他们来自一家美术馆，来参加一场名为跟蜀葵比高高的户外研学活动。孩子们最小的5岁，最大的有12岁，蜀葵比他们高出一大截，大家仰着这个脑袋呀，数花苞，比身高，满是清脆的笑声。这片蜀葵的主人是陈君梅，家就在附近，村中人都喜欢叫她美好姑姑，因为她总是说花开了日子就美好了。陈君梅与花的缘分始于自家的小小阳台，10多年前她在阳台天台零星栽种花草，看着种子发芽长叶开花，满心欢喜，花草越来越多，阳台渐渐装不下，她便把花移栽到老家的田地里，这一种就是10年。陈君梅说道，蜀葵是2年生植物，秋末播种，一周发芽，历经寒冬，到次年5月才能够热烈绽放。从一粒种子到一簇繁花，需要大半年的时间，就像是小朋友一样，慢慢长，慢慢学，才能够慢慢成才。种花这件事，最懂他也最支持他的人是大哥陈龙平。大哥年过七旬，是一名退休教师，非常支持小妹在错边种花。他常说，你只管种花，地的事我来想办法。嫂子呢，也是帮忙浇水除草，每到花期还主动邀请朋友来花田游玩。有了大哥和嫂子的默默托举，陈君梅种花的心一年比一年更加坚定。如今除了蜀葵，田内还有种着金盏菊、毛地黄、羽扇豆等，孩子们在田里赏花、绘画、做手工，直观感受到植物生长的全过程。这片花海早已成为天然的户外课堂。种花源于陈君梅的喜好，在哥嫂的支持中落地生根。深屋村的这片花海不仅开出了姹紫嫣红，也氤氲出淳朴的乡村烟火和温情，在年年初夏的微风中静静绽放出万般美好。

0: 小王，把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泥通道，这么大姓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呢。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嗯。

0: 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1: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2: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3: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2: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5: 天对地，
4: 雨对风，
5: 雨对风，
4: 大陆对长空，
5: 大陆对长空，
4: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1: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4: 对天中，
5: 对天中，
6: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7: 雨霁晚霞红，
5: 好听。
8: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9: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1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8: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1: 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12: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13: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14: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5: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16: 生活是一次旅行，穿过车来人往的大街，路过缤纷多彩的风景。疲惫的时候，停下匆忙的脚步，每一个转角，或许就会发现意外的惊喜。跟着音乐的节奏，开启随心之旅。音乐背包客。

0: 世界很大，连一万只大象都装得下。
1: 世界很小，有了你就刚刚好。
0: 一颗鱼丸，一处食错。
1: 闭上眼睛，陶醉在阳光沙滩、危险海风的浪漫。
0: 最好的时光总在最美的地方。
1: 平潭旅游，大不同。

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音乐背包客，我是徐娟。在今天评弹人物的板块当中呢，要和大家来分享一位评弹90后姑娘用匠心烘焙家的味道的故事。清晨时分，微风吹过翠园，带着一点咸咸的味道，一家叫万春的面包店内暖灯已经亮了。店主林彩虹站在操作台边上，静静地看着面团在发酵香里慢慢地醒发鼓起来。看穿着一件素净的围裙，神情特别专注，揉面的样子就像是在慢慢打磨一件好东西。这家小店不追网红爆款，看到的都是食材本身朴实的样子，闻到的是黄油加热后浓浓的奶香，还有面粉那种细致的麦香。红豆馅儿是花了很长时间浸泡慢慢熬出来的，清甜爽口，满满的都是自然的味道。94年出生的林彩虹是土生土长的平潭姑娘，十几年里她曾在盐城、厦门、上海等地工作，在外头兜兜转转了一大圈，最后还是带着一腔热爱回到家乡，把心中藏了很久的烘焙梦想稳稳地扎在了海岛上。林彩虹学的是旅游管理专业，毕业后顺理成章进了酒店行业。他的第一份实习是在上海喜来登酒店，辗转几次，他入职一家国内的顶奢酒店，那里服务体系特别讲究，主打高端隐私和精细化的服务。可正是在这种极致规范的环境当中，林彩虹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束缚。他回忆说呢，他喜欢和人打交道，真诚相处，但是那种标准化的工作把他困住了，没有办法放开自己真诚的去沟通。时刻紧绷、刻意端着的工作状态让他身心俱疲。离职之后，他做了一个很随性的决定，去看看山海，走走逛逛。他在招聘平台上注意到杭州千岛湖的一家民宿，白墙红瓦的风格建筑，依山傍水，风景特别好，所以立刻动身。这是他第一次真正接触到充满烟火气和人情味的民宿业态，也在心中悄悄埋下以后自己创业用心做服务的种子。让林彩虹彻底转身扎根到烘焙行业的，除了对自由松弛生活的向往，还有一个跟自己身体有关的私人原因。他说呢，他以前特别喜欢吃甜品，奶油芝士类从不忌口，后来体检的时候发现胆固醇偏高，这份健康预警成了他职业转型的关键契机。看着市面上大多数的甜品面包，要么是太甜太腻，要么添加剂太多，很难找到既美味又健康的东西。于是他心中冒出一个念头，既然找不到合心意的，那就自己去做。从那以后，他利用空余时间到处求学，跑苏州、上海找行业内的老师傅来踏踏实实的学习，没有去那种速成的烘焙培训班，而是选择有国家级烘焙老师的专业院校，系统学习各类面包的制作工艺，从裱花、整形到面团的搅拌、发酵、控温，每一个细节、每一项技能都是从零开始学，一点点的精进烘焙的技艺。为了做好每一块面包，他坚持选用健康的食材原料。他说道，光是面粉这一类，它的原料成本就比行业普通标准高出不少，但是他始终坚持用好食材，因为吃到嘴中的东西不会骗人，身体会给出最诚实的反馈。2024年12月份，万春面包店正式开业。他说呢，他喜欢这种佛系不着急的经营方式，不去追那些浮躁的流量，反而慢慢吸引一批特别合拍的忠实顾客。在林彩虹的姐姐林彩明眼中，妹妹做的面包特别较真儿，一丝不苟，待人接物也非常温柔。她对面包的品质零容忍，一点点偏差都不行，但对身边的人一直很柔软、热情、真心实意。
于烘焙以后如何发展，林彩虹有着自己朴实又坚定的想法。她一直想把平潭本地的食材跟烘焙结合起来，做出独属海岛的特色风味面包。之前她就试着把本地地瓜晒干磨成粉，揉进面团当中，让面包多了一层自然的甜味和 Q 弹软糯的口感。烘焙研发本就跟时间较劲儿，打发、发酵、烘烤，一整套下来都要好几个小时。一旦试验失败，只能够第二天重新来过，进度很慢，也很费功夫。他一直很愿意沉下心来，慢慢的打磨，空余时间都用来反复的研究，不断的改良。在记者采访快结束的时候，来电的人也越来越多。林彩虹和店员有条不紊地给顾客打包面包。窗外阳光正好，这间不到30平方米的小店没有特别显眼的招牌，却用暖灯、麦香和一颗真诚的心留住了海岛的温柔，成为城市生活空间中的一抹亮丽的风景线。

0: 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1: 一次弯腰，
2: 我来帮你捡吧。
0: 谢谢谢谢。
1: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4: 好好，谢谢你。
1: 开门，请放心。一次侧身，
5: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2: 谢谢。
1: 一次抬手，
6: 我帮你放行李箱上吧。
4: 谢谢你，真有点重。
6: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1: 积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
7: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8: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北京时间12点整，一顿营养健康的午餐非常重要哦。
1: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

0: 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1: 嗨，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呢，我继续为大家伙带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些感动我们的经典恋曲啊。500的歌曲《挪威的森林》是一首广受欢迎的经典作品。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来源于日本作家村上春树的同名小说。500呢，在读完这部小说之后，深受感动，于是有感而发，创作了这首歌曲。

同桌的你是由老狼演唱，是一首经典的校园民谣歌曲。这首歌于1994年发行，并且迅速成为90年代初最流行的校园歌曲之一。歌曲呢，通过描述对过去同桌的回忆，表达了对纯真年代的怀念和对离别的感慨。老狼呢，本名叫王阳，是这首歌的演唱者，这首歌为他带来了巨大的知名度。

0: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1: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0: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嘿嘿，我啊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2: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3: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

0: 慢三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1: Oh no！
0: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2: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乡愁是山海之间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我的中国心，
3: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4: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水手。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水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5: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6: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7: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 98.5，
3: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

0: 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1: 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的节目里呢，咱们继续为您带来70、80、90后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啊。容易受伤的女人是王菲演唱的一首经典歌曲，这首歌改编自日本歌手中岛美雪的歌曲《口红》。歌曲呢描述了一个容易受伤的女人在爱情中的矛盾和挣扎，她渴望被理解和呵护，但同时呢也害怕再次受到伤害。

水手是郑智化创作并演唱的一首经典歌曲。水手的创作灵感来源于郑智化个人的生活经历和对海洋的幻想。他曾经在浴缸里泡澡的时候，想象自己在船上看到宁静而可怕的海面，感受到隐藏在平静之下的巨大力量，并被水手们顽强的生命力所感动，从而创作出了这首歌。

0: 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哥们儿，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磁，跟我一起发财吧。
2: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1: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10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0: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马上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嘛。
1: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0: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2: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3: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4: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呐！
5: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
6: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7: 戴着大墨镜，
8: 不对，脸上有胡子，
9: 就像大灰狼，
10: 长得不像好人。
6: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11: 给你糖吃啊，
6: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12: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13: 征战敏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坛，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坛队加油，为平坛喝彩。

0: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2: This is 98.5.
3: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0: 信赖的温暖调频，
1: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0: 生动于心，FM98.5，
4: 举止相伴。
5: FM98.5，
3: FM98.5，
1: 平弹广播电视台。

0: 站在楼宇林立、车马喧嚣的现代都市里，眼前新起的一片高楼下面，也许就埋藏着古代的原始村落和城市。沧海桑田，白云苍狗，我们没有能力守住古老历史，却有能力用文字将历史凝固成永恒。我们不能让时光倒流回古代，却有能力用思想让华夏文明追随人类无限延续。当历史遗存的记忆渐行渐远，历史文明的脚步又从远古隧道缓缓走来，当数千年后的子民们小心翼翼地开启尘封的史前瓶盖之时，定然会被那密封了数千年的历史芬芳所陶醉、所感动。而那些半真半假、令现代人信以为真的神话传说，那些令人神往的秘密宝藏，那些残存到现在仍然令人叹为观止的建筑雕塑，那些至今仍然无法解释的各种迷惑，让离我们远去的华夏古代文明更显神奇。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

0: 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二十一集，在神话传说中，女娲的另一大功劳是博土造人。牛和梁女神庙出土的彩塑女神像上臂塑件空腔内带有肢骨，因遭火焚变成灰渣，有可能是人骨。这一发现与古籍记载有着惊人的相似。牛和梁女神像有可能是以现实中的人物为依据塑造出来的。传说女娲是婚姻制度的创造者，被认作是男女间最早的媒人。每年仲春之月神庙盛会时，青年男女便从四面八方到神庙前汇合，踏歌起舞，寻求配偶，以感谢女娲给人类带来生殖发展的能力。有专家据此推测，牛和梁女神庙金字塔有可能是当时的原始古国对女娲的一种回忆崇拜。中华民族的始祖皇帝尽人皆知，皇帝的祖籍在哪儿？为什么把皇帝陵建在黄河边的陕西省呢？考古学家依据近年来在红山文化的考古发现认为，皇帝的祖籍就在辽河边。他们认为包括皇帝祖籍在内的有关传说只见于古史记载，但均无考古实证。近年来红山文化玉雕熊龙的被发现，为包括皇帝祖籍在内的有关传说提供了实证。在中国的编年史中，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只能从距今四千年前的夏代算起，而夏以前的五帝时代因无地下史料，所以只能凭借传说。在这些传说中，尤以皇帝的传说最为引人关注。在古史五帝的记载中，五帝时代分为两大阶段，五帝前期以皇帝为代表，其主要活动地域多在北方。据史料记载，皇帝时代是龙战于野的时代，皇帝战蚩尤于涿鹿之野，皇帝部族内以野兽为图腾，皇帝号曰有熊氏，这些记载颇具北方游牧和狩猎民族色彩。但这些传说一直缺乏考古实证，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在红山文化遗址先后发现了二十多件形似熊龙的玉块。这种玉雕熊龙是红山文化玉器中四大主要类型中最具形象的一种。这类玉雕熊龙除在牛河梁遗址及附近建平县出土较多以外，在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敖汉旗和希拉木伦河以北的巴林右旗、巴林左旗，以及河北省的围场县都有出土，其分布面覆盖了红山文化分布区的大部分。可见玉雕熊龙在红山文化玉器中的地位非同寻常。红山文化所在的辽西地区属于中国东北文化区，东北文化区的古人以渔猎为主，熊崇拜是渔猎民族所特有的习俗。红山文化以熊为主要崇拜对象，反映了东北渔猎文化的地域特性，而这种崇拜恰好与古史记载中皇帝为有熊的传说相吻合。红山玉雕熊龙和以熊为崇拜偶像，为古史中有关皇帝传说的记载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实证。神奇的玉雕熊龙也许是解开皇帝传说的一把钥匙。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考古工作者在牛河梁遗址出土了数百件工艺独特的玉器，这一重大的发现令考古专家们震惊不已，他们把这里称为远古玉器中心。这些玉器主要分为三类，一类是斧、凿、奔、铲、刀等工具和兵器，一类是龙、凤、虎、龟、蝉、熊等动物雕塑，一类是被赋予一定意义的具有某种特定形状的器物，如钩形玉佩、连环饰、箍、臂、环、簧等。2002年至2003年，这里先后出土了包括玉人、玉凤、玉龙在内的20多件玉器，其中玉人、玉凤

为红山文化玉器中新发现的器类，此前在红山文化考古中从未发现过，而玉龙则为第二次发现。玉人为裸体，通高 18.5 厘米，由淡青色软玉制成，人像高度写实，雕琢精细，是5000年中华老祖的再现。玉凤通长 19.5 厘米，表面已钙化，但体态线条优美流畅，形象与流传后世的凤形象基本相似。玉龙高 9.8 厘米，最宽处 7.5 厘米，为淡绿色软玉磨制而成，呈沟曲形，形状酷似甲骨文中象形的龙字。这些精美的玉器均用石质工具打磨而成，有淡绿色、松绿色、乳白色的，还有绿黑相间的，其艺术手法并不很原始，抛光程度具有现代水平。在牛河梁遗址中曾多次发现随葬的玉龙、玉龟等玉器，这些玉器具有外方内圆的特点，红山文化的基石冢和祭坛也有方圆结合的特点，这可能说明当时已有了天圆地方的观念。纵观牛河梁和整个红山文化的玉器，我们可以看出5000年前我国确实曾存在着相当发达以动物造型为主要标志的玉器文化，这也是中国所经历的独特的史前文明时代。有考古专家据此提出，中国石器时代与铜器时代之间确实存在着一个玉器时代。经中国考古工作者近20年的不断发掘，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群被考古专家确认为中国最早的古国。经过对牛河梁遗址考古发掘资料初步整理研究，考古学家确认在辽宁省西部喀喇沁左翼蒙古自治县东山嘴村发现的一处原始社会末期大型石器祭坛遗址，与相距50公里的陵园建平两县交界处发现的牛河梁女神庙基石冢群，以及一座面积约4万平方米的类似城堡或方形广场的石器围墙遗址为古国遗址。经碳十四测定和数轮校正，确定这些遗址距今已有5500年。东山嘴遗址坐落在一座山梁正中缓平凸起的台地上，长约60米，宽约40米。这座石建筑遗址石头加工技术和砌筑技术相当讲究，外侧可明显地看出错缝砌法，长条基石打磨的棱角突出，表面光滑。遗址内有象征天圆地方的圆形祭坛和方形祭坛，总体布局按南北轴线分布，注重对称，有中心和两翼主次之分。这种反映中国传统建筑特色的建筑群址，在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史上还是首次发现。祭坛内出土有当时人们崇拜的生育神和农神的陶制塑像。牛河梁遗址内有祭坛、女神庙和基石冢墓葬等多种类型，这种建筑分布于各山梁岗丘上的诸遗址点，依山势定方向，依南北中轴线按高低上下左右进行规划布局，使诸遗址点既主次分明又彼此照应，形成一个大范围的有机整体。由于诸遗址点都是顺山势分布的，这就使南北轴线和诸遗址点的布局以致每个单元的方向都有20度的偏角，表现出在遵循严格的思想观念和制度下并不要求十分规范，每个基石冢或方或圆或方圆结合各有创新。女神庙则既可分出主室与侧室，又多室连为一体。从遗址的整体到每个具体类型和单元，都是既讲究整体结构布局的规整，又富于变化。考古专家们在对上述考古遗存进行研究时发现，东山嘴、牛梁和红山文化遗址坛、庙、冢布局类似北京的天坛、太庙和明十三陵。祭坛遗址内有象征天圆地方的圆形和方形祭坛，建筑布局按南北轴线。

0: 分布，而且注重对称，有中心和两翼主次之分。女神庙有主事和侧事，泥塑残块证明有体魄硕大的主神和众星捧月的诸神。基石种群都在山顶或小山包上，种群中心是一座大墓，周围有很多陪葬的小墓，具有山灵的性质。墓中有的完全没有或仅有少量的随葬品，有的则随葬有大型精美玉器，从中可以看出氏族成员的等级分化已相当严格，已具有礼的雏形。辽河流域众多的考古发现表明，红山文化已经具有基于公社又高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组织形式及古国的特征，这是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标志之一。1977年4月的一天，河南新郑县裴里岗村通往县城的乡间小路上，一个农民正急匆匆地往县城里赶。这个年轻人的肩上扛着一个沉甸甸的麻袋，他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麻袋里装的东西居然是中国20世纪考古界的一个重大发现。他的突然出现竟把中国农业文明的历史向前推进了1000多年，而他祖祖辈辈居住的裴里岗这个普通的村庄也因此而闻名于世。1977年4月，河南新郑县裴里岗村的村民正在村外东南的岗地上平整土地，突然一个裴姓的村民挖到了一些坚硬的砖头。他清除了周围的土层和一些残砖烂瓦后，发现下面是一座砖砌的古墓。裴里岗村东南的土地平整工程结束后，社员转移到裴里岗村西地进行平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事隔数天后，裴里岗村又有了一个意外的发现。4月2日，20岁的村民李铁蛋和伙伴们正在村西的岗地上平整土地，突然铁锹发出了刺耳的响声，把李铁蛋吓了一跳。下面埋藏的究竟是什么东西？李铁蛋急忙放下铁锹，用手扒开周围的泥土，一个硬邦邦的椭圆形石板渐渐地出现在他的眼前。这块石板大约有70厘米长，30厘米宽，上面居然还长有小腿。不久，李铁蛋又在石板的旁边挖出了一个类似棒槌的石棒和一些已经石化的零碎骨头。李铁蛋急忙让伙伴们找来一条麻袋，然后把这些石器装进麻袋里扎好。他背起麻袋急忙去了县城的文化馆。当年的李铁蛋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他肩膀上扛的这块笨重的石板将带出中国20世纪考古界的一个重大发现。他的出现可以把中国农业文明的历史向前推进1000多年，他祖祖辈辈居住的裴里岗村也会因这块笨重石板的突然出现而闻名于世。30多年后的今天，这个石板端端正正地摆在了新郑市博物馆的橱窗里，它前面的纸板上标注着石磨盘、石磨盘棒、裴里岗出土。今天当我们追溯裴里岗文化遗址的发现过程时，薛文灿是不能不说的人物。正是他在30多年前亲手从李铁蛋扛来的麻袋中取出了石磨盘。20世纪50年代，薛文灿在新郑县裴里岗村附近的一所小学当校长时，他平时在村民家里也曾看到过这样的石板，却谁也没有想过它究竟是何物，地里为何会有这些东西。60年代初，薛文灿被调到新郑县文化馆后才开始接触考古工作。在此期间，文化馆又收集到群众捐献的石磨盘、石磨棒等石器，却叫不出器物名称。于是他们就把像长石板、两头圆形、一面有稍凹的面、另一面有四个矮足的器物叫做石碾盘。截止到1969年冬，新郑县文化馆已收集到石磨盘、石磨棒近20件。 这些石磨盘到底是什么时期的遗物？它们属于哪一种考古文化类型？为什么在它以后的文化层中再也没有出现过？这究竟是出于什么原因？这些问题引起了考古学界的广泛注意和重视。考古工作者开始把目光投向裴里岗这个鲜为人知的小村庄，但石磨盘每次的出现都像谜一样行踪诡秘，很少留下可供参考的地层关系和伴随出土的陶器等物品，因而他们的年代问题一直是考古工作者追寻的课题。不过考古工作者发现，这种石磨盘非常典型，它从不见于仰韶文化以及随后的龙山文化，因此在考古学界引起诸多猜测，但是始终没能有一个确切的答案。1973年，这套原始社会的遗物在国外展出时备受观众的青睐，他们在惊叹之余也对它出土的具体地点和时代提出了疑问。信息很快反馈回国，国家文物局鉴于此，立即责成河南省文化局对其面貌进行调查落实。于是省市县三级文物部门组成了一个调查组，即刻进驻裴里岗村。经过多方调查，石磨盘之谜仍然是悬而未决的疑案，所以正在国外展出的裴里岗遗物被撤换并被退回了原地。这件事对河南省文物界震动很大，更是让新郑县文化馆的薛文灿感到十分的难堪。从此薛文灿便下决心要想办法弄清这些文物的时代和出土的地点。1975年冬，新郑县观音寺公社唐户村正在大规模进行土地平整时，发现了一处重要的仰韶文化遗址。为抢救这里的遗存，当时开封地区文管会的负责人崔庚立即组织有关人员在唐户村进行钻探和视掘，同时决定在这里开办考古培训班。在此期间，有关石磨盘的来历成为培训班议论最多的话题，于是探寻石磨盘的来历变成了培训班的重要目标。但他们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却一无所获，连一个灰坑也没有钻探到，更别说是石磨盘了，这不禁使他们感到失望和茫然。随着唐户仰韶文化遗址发掘的结束，这期考古培训班也解散了，学员都回到自己的本地区继续做文物保护工作，神秘莫测的石磨盘仍然是个未解之谜。1977年春节过后，开封地区文管会、新郑县文管会又联合在新郑县文化馆继续举办一工一农文物考古短训班，修复整理唐户遗址出土的器物和编写整理唐户遗址发掘简报。虽然这时有关石磨盘之谜的种种猜测被暂时搁置一旁，但是谁也没忘记它的存在。1977年4月2日下午，当累得上气不接下气的李铁蛋扛着沉甸甸的麻袋来到新郑县文化馆正在举办的短训班时，薛文灿正在上课。薛文灿立即把麻袋解开，解开之后看到的是石磨盘、石磨棒，还有料江石人骨架，这让他惊喜不已。薛文灿小心翼翼地用双手把石磨棒和石磨盘慢慢地掏出放在桌子上，这个别致的石器立刻吸引了所有在场的人们。第二天一大早，感到责任重大的薛文灿便借了两辆自行车，同李有谋、赵世刚等人立即赶赴裴里岗村进行现场实地调查。最后他们初步认定裴里岗村西地是一处重要的古文化遗址。这真是一个意外而重大的发现。薛文灿返回新郑县文化馆培训班后，立刻就给开封地区文化局打电话，向负责人崔庚汇报了裴里岗又发现石磨盘这件极其重要的事情。1977年4月8日，短训班负责人崔庚派赵世刚担任领队，带领学员到裴里岗村正式视觉。 当赵世刚带领学员达到现场时，李铁蛋当时发现石磨盘的地方已被平整土地挖平了，赵世刚只得重新勘察地形。他们在裴里岗村的水渠西部未被平整过的土地上开始挖出探沟，这次发掘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开神秘的石磨盘之谜，彻底弄清石磨盘的时代、用途以及它和其他陶器的共存关系和这个遗址的性质等等。考古队员们虽然总共发现了七个墓，七个墓里陪葬有好多的陶器石器，但没发现石磨盘。赵世刚认为，或许在李铁蛋挖出石磨盘的地方并未将墓葬挖到底，下面还会残留有重要遗物和遗迹，于是他带领学员在李铁蛋指认的发现石磨盘的地方也布下了探方进行复查。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小王，把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

0: 拿新名牌看不到啊。
1: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2: 不是，这
0: 就是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呢。
1: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0: 真该让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4: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3: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5: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它，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6: 世世代代生活在平潭，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7: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8: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6: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9: 面对家人的你，面对朋友的你，面对工作的你，面对困难的你，总有不一样的你。FM98.5 拿出所有热情，和你一起尽情做自己。
10: 站在楼宇林立、车马喧嚣的现代都市里，眼前新起的一片高楼下面，也许就埋藏着古代的原始村落和城市。沧海桑田，白云苍狗，我们没有能力守住古老历史，却有能力用文字将历史凝固成永恒。我们不能让时光倒流回古代，却有能力用思想让华夏文明追随人类无限延续。当历史遗存的记忆渐行渐远，历史文明的脚步又从远古隧道缓缓走来，当数千年后的子民们小心翼翼地开启尘封的史前瓶盖之时，定然会被那密封了数千年的历史芬芳所陶醉、所感动。而那些半真半假、令现代人信以为真的神话传说，那些令人神往的秘密宝藏，那些残存到现在仍然令人叹为观止的建筑雕塑，那些至今仍然无法解释的各种迷惑，让离我们远去的华夏古代文明更显神奇。
1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2: 为时间创造价值，
13: 一路听天下。
14: 没精力看电视，
15: 没人陪看电影，
14: 没时间看小说。
1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

0: 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22集，他们小心翼翼地用小铲将地面一层层刮去，这样干了一天，刮了很多层，在李铁蛋确认的地方仍然没有发现任何东西。这时满怀希望的赵世刚陷入失望中。然而赵世刚不甘心，他决定扩大李铁蛋确认地方的范围，继续向周围寻找。不久，他们在离原来指定的地方大约有一二十米远处发现了一个方坑。考古队员把上面的浮土去掉以后，发现上面有个石磨盘取出来的凹痕，还有一些陶壶、陶罐。这些凹痕是不是李铁蛋取出石磨盘和石磨棒而留下来的痕迹呢？赵世刚马上让学员返回短训班，取来李铁蛋送交县文化馆的这个石磨盘，然后小心翼翼地把它放进这处凹痕里。石磨盘顺着凹痕慢慢地往下放，到达底部时，石磨盘、石磨棒与凹痕果然紧紧地咬合在一起。毫无疑问，李铁蛋发现的石磨盘和石磨棒就是从这里被拖出来的，这就是出土石磨盘的墓。从现场出土的陶片来看，它们只有红褐色砂质陶和泥质陶两种，均为手工制作，因此胎壁厚薄不均。这与在塘沪仰韶文化遗址里发现的彩陶明显不同，这些陶器更接近于原始状态。难道这里就是无数专家学者追寻已久的新石器时期的早期文化遗存吗？它的年代难道比仰韶文化还早吗？这次发掘从1977年4月8日开始到4月21日结束，是裴里岗文化遗址的第一次发掘，裴里岗文化遗址就这样被发现了。裴里岗的发现为寻找仰韶文化的渊源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机会。仰韶新石器时代遗址是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于1921年4月在河南渑池县仰韶村发现的。在此之前，很多西方学者都认为中国没有属于自己的史前文化，没有自己的石器时代，中国文明起源于西方，并提出外来信息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起源的决定因素。而安特生发现了属于新石器时代中期的仰韶文化遗址后，他们又对它的渊源提出了质疑，认为仰韶文化早期出现缺环，而甘肃境内的彩陶比河南彩陶发达，可能来自西方，从而得出中国仰韶文化西来说的观点。虽然后来这种观点已被推翻，但由于中原地区一直没有找到早于仰韶文化的新石器遗存，因此仰韶文化的渊源始终没有真正获得解决。这次发掘的石磨盘、石磨棒、石铲、石斧、陶壶等器物，在以前所发现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的遗址里均没有发现过。裴里岗遗址的文化特征既不是仰韶文化，也不是龙山文化，难道它是一种新的文化类型？如果是一个新的文化类型，那它到底又是什么时代的呢？裴里岗遗址和仰韶文化、龙山文化遗址相邻，但它们的文化面貌却截然不同，并相去甚远。可见他们的这些差异绝对不是因为地域不同产生的，只能是因为时代先后而造成的。那么他们之间到底谁早谁晚呢？这是揭开石磨盘之谜的首要问题。赵世刚与同事们夜以继日地整理发掘资料，查阅文献，缀合复原器物。然而就在这个期间，有些学者对裴里岗文化的性质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这些学者认为这种类型是北方少数民族南下的遗留， 就是说是北方的红山文化或者其他文化的人搬到河南住，然后留下了裴李岗遗址。赵世刚经过多次认真的对比分析后，他认为裴李岗文化与北方民族文化遗存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是互不相同的文化类型。也就是说，裴李岗文化不是北方民族南下的一种遗留，它应该是一种崭新的文化类型，这种文化暂名为裴李岗文化。为了使这批文物的真实身份尽快得到确认，也为了使裴李岗这一文化遗址年代得到一个明确的说法，当时的河南省文物局决定迅速将这批文物护送上京，让专家对他们验明正身。1977年6月，崔庚、李有谋、薛文灿一行三人又赶往北京国家文物局进行汇报，国家文物局给予高度重视，当即介绍他们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进行技术鉴定。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实验室对遗址木炭标本进行放射性碳素测定，结果为年代为距今7885年，加减480年，这就证明裴李岗遗址的确是我国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存。当著名的考古专家苏秉琦看完裴李岗遗址的标本后，他马上给国家文物局写信，请求高度重视河南裴李岗遗址，希望在人力物力上给予大力支持，以大面积发掘裴李岗遗址。1978年到1979年，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和开封地区文管会先后在新郑组织了3次大规模的挖掘，这期间共发现了100多座墓葬，其中出土斧、铲、镰、刀等磨制石器100多件，鼎、罐、壶等陶器200多件，还有古针、古锥以及少量的装饰品。在这里还挖出了猪、羊和其他小动物的遗骨，这些遗物足以代表裴李岗文化的真正面貌，代表人类早期文明的精髓，从而将裴李岗考古发现推向了极致。他们为考古界研究新石器早期文化提供了一份珍贵的实物资料。这些裴李岗文化遗物的发现，以无可辩驳的事实推翻了中国仰韶文化西来说的错误观点。裴李岗文化填补了旧石器晚期至新石器中晚期之间的一段历史空白，完成了中原新石器时代裴李岗文化到仰韶文化再到龙山文化的序列。裴李岗遗址被发现后，考古学家们又相继在新郑的沙窝里遗址、唐户遗址和密县的鹅沟、长葛的石固、武阳的贾湖遗址等地区发现了150多处同样的文化遗存。这些重大发现使裴李岗文化的面貌不断地更加清晰和突出，它使人们认识到了仰韶文化之前的中国远古文化的独特面貌。裴李岗人的生活遗址和房基究竟是什么样的？它和仰韶文化中的房屋建筑到底有什么差异？这些都是裴李岗遗址留给人们匪夷所思的地方。裴李岗的先民们早已逝去，这些无法被岁月吞噬的裴李岗石器、陶器，传递着裴李岗的先民们在中原大地上劳作的信息，为寻找中国农业、畜牧业、制陶业的文明起源提供了可贵的线索。石磨盘如今成了裴李岗文化最特别、最典型的标志性器物，从未在此以前的文化层中见过石磨盘，在以后的文化层中也出现不多。这些石磨盘都有着圆润的边缘，一头略宽如鞋头，一头略窄如脚后跟，是用整块砂岩石琢磨而成的，正面和背面都做了磨光处理，正面中间稍凹，可能是长期使用造成的。它们的底部有4个圆柱状的磨盘腿，与磨盘是一个整体，高约7厘米。8000年前， 如果想打磨或雕琢石头，必须用比石头更硬的东西。

那个时期没有钢铁，北里港的先人们是用什么加工的呢？这些坚硬的石磨棒又是怎样制造的？石磨盘到底是什么东西？它们是做什么用的呢？为什么要做鞋底状？它的下面还要四条腿做什么呢？经考古工作者深入的研究，这些疑问终于被解开了。原来石磨盘是北里港先民们的粮食加工工具，大量的农业生产工具和粮食加工工具的发现，充分地证明了农业生产是氏族生活的主要来源。石磨盘的表面具有明显的规则弧度，盘中心低凹，四周稍凸，盘面并不光滑，有着许多坑坑洼洼的斑点。专家认为，这些是先民们故意凿出来的。先民将稻谷放在大磨盘上，用石棒或者石球充当模具，而高低不平的盘面则更可以增强脱壳取米的效果。这些石器堪称8000年前北里港先民的手工谷物脱壳机。在北里港文化遗址还发现了一只鸡蛋大小的陶猪头和一只陶羊头，它们憨态可掬，惟妙惟肖，这说明了8000年前的先民已经会制作陶器，当时家畜饲养业已发展很长时间了。那时的碗、盆、鼎、钵等日常生活用品的陶器的形状都比较简单，绝大多数没有任何纹饰，制作也十分粗糙，胎壁厚薄不均，表面凸凹不平。考古工作者还在一具人骨的井下发现了一块绿松石，它通体墨绿色，如硬币般大小，虽然边缘已经残损，但在灯光下依然闪烁着迷人的光芒。绿松石上还有一个很小的圆孔，从中可以看出当时的钻孔技术已经非常高超了。这个美丽的绿松石出自谁手？它的主人又有着怎样的生活呢？2007年6月，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工作人员在新郑市塘沪村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8000年前北里港人居住的房屋基址。塘沪遗址环绕在麦田中，被一个个探方均匀的等分，探方里遍布着一些大大小小的浅坑，浅坑表面形状多为不规则形，偶有椭圆形，浅坑的周围均匀地分布着一些圆柱形的洞。这些北里港先民们居住的房子都是半地穴式的小窝棚，多是三四个人居住在一起。目前考古工作者在塘沪遗址内发现了42座北里港文化房址，专家从这些房屋遗址中推测出，先民们已经懂得怎样躲避寒冷的入侵和野兽的袭击。从此，古人们走出山洞、地穴，形成了古老氏族村落，住进自己建造的房屋里，冬天可以避风寒，夏天可以遮酷暑，这是人类发展史上的一大飞跃。在8000年前，当地球上绝大部分地方的人们还处在蛮荒时代时，在新郑北里港这片土地上，先民们已经开始用他们的双手搭起了茅草房屋，形成了氏族村落，开始过着较为安稳的定居生活。原始农业、畜禽饲养业和手工业已经在这里产生了，男人们不断地打磨着石斧、石铲、石镰，准备进行耕作，女人们则在半地穴式的房子里用石磨盘、石磨棒耐心地碾磨着谷物，加工着粟粮。他们定期举行不同的祭祀活动，祈求上苍给予他们富裕和兴旺。在他们的氏族公共墓地，成年人死了不分男女，一律头南脚北安葬，同时还根据他们生前的功劳和性别来陪葬不同的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当石磨盘上碾出深深的凹痕时，他们的生命也走到了尽头，这些工具变成了他们重要的陪葬品。这就是中原最古老的文明，从这里开始，中国几千年的农耕文化
拉开了帷幕。1923年5月，法国神父德日进从巴黎来到天津，不久便和桑志华一起北上，开始了他们的鄂尔多斯之行。他们的考察以包头为起点，沿着黄河左岸西行，穿过乌拉山到狼山东麓，然后折向西南，在灯口附近东渡黄河，然后又傍黄河右岸向南到银川市东南的横城，然后到达灵武市的水洞沟。水洞沟是荒漠地带，方圆5公里以内荒无人烟，但这里却有个小店房，叫做张三小店。他们到达水洞沟时已是6月，当晚就住进张三小店。晚上德日进发现北部断崖上有灵活闪现，便跑到北崖沟下搜寻，发现崖壁上显露出灰烬，随后在张三的帮助下，他们挖掘到一些动物头骨化石，意外的发现令德日进和桑志华兴奋不已。德日进和桑志华制定了一个考古计划后，就在北崖断崖处按考古程序开始进行挖掘。他们一共挖出了300多公斤石盒、刮削器、尖状器等旧石器时代的石器。后来这些石器被德日装入木箱带回了法国进行研究。当水洞沟的工作结束后，德日进和桑志华才按照计划奔赴鄂尔多斯。1960年，中国和前苏联组建了中苏古生物考察队，对遗址进行了一次发掘，出土了约2000件石制品。1963年夏天，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决定发掘水洞沟遗址。中国著名考古学家裴文中亲自带领发掘队入住距离水洞沟5公里的衡山堡，宁夏博物馆的钟侃、李俊德等人也参加了协同发掘。这次发掘的地点是1923年德日进等人发掘的原址，只是往北和往东扩大了一些。发掘是采用自上而下，按自然地层堆积的情况，分别将不同层位的化石和石器仔细予以记录。当发掘到距地表深约6米的沙砾层时，竟然在不同的部位发现了2件经过人工磨制的石斧，这使参加发掘的人员十分震惊，因为之前学术界普遍认为水洞沟遗址是一个单一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而现在标志着新石器时代的器物之一磨光石斧竟然出现在水洞沟遗址深约6米的沙砾层中。这一发现纠正了以往学术界的定论。在随后的发掘中，还首次发现了以鸵鸟蛋皮为原料，边缘经过打磨的圆形穿孔装饰品。这个重要发现对于判定水洞沟遗址的年代具有重要的价值。1980年夏，宁夏博物馆的考古发掘队对水洞沟遗址进行了第4次发掘。此次发掘面积52平方米，出土了动物化石63件和6700件石制品。其中5500件石制品是在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地层中发掘出土的。为了获得3万年来水洞沟地质地貌变迁的研究资料，在发掘的起始阶段，工作人员格外注意第一手资料的采集和获取。他们共采集了27个土壤标本以做包粉分析使用，并采取了6个标本以做碳14测定。这次发掘采用了综合研究的手段，一是通过采集的碳14标本，第一次测定出了水洞沟上下层不同时代遗存的年代。二是根据采集的土壤标本，第一次检定出了3万多年前水洞沟地区的植物种类。三是新发现了2件扁平的圆形磨石，进一步证明水洞沟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已孕育着磨制工具的雏形。1923年、1960年、1963年和1980年的4次发掘均是在当年德日进发现的第一地点进行。人工石制品的主流是以长度等于或者大于宽度的长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只是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拿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

0: 会没人看见。
1: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2: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吸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3: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平潭争光，为梦想冲刺。
4: 来平潭享运动激情，追闽超，看棒球，绿茵逐梦，垒球传情，两大热血赛事齐聚蓝岛，一起呐喊助威吧。
5: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6: FM98.5
5: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6: 停不下来。
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西，准备回家啦。
1: 哎，妈妈放心，我知道，所有的垃圾都不能留在这儿。
2: 嗯，对，这叫做啊，除了照片，什么都别带走。
3: 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1: 走了，回家了。
4: FM98.5 与您一起保护环境卫生，共建美好家园。
5: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6: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5: 那么我坐公交车，
6: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5: 嗯，太慢了。
7: No。
5: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6: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5: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8: 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疏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9: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FM98.5

0: 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2: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3: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4: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5: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6: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5: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嘿嘿，我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7: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8: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9: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10: 长大了。

0: 牵着他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1: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呢，是回忆。
2: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3: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4: 面对家人的你，面对朋友的你，面对工作的你，面对困难的你，总有不一样的你。 FM98.5 拿出所有热情，和你一起尽情做自己。
5: 北京时间15点整，凡事都有着多面性，换个方向思考问题，或许能有更多的发现。

0: 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瓷，跟我一起发财吧。
1: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0: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十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1: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马上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吧。
0: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1: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2: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3: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4: 我的血汗钱呢？
5: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
6: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水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7: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8: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9: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10: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1: 天对地；
0: 雨对风，
1: 雨对风；
0: 大陆对长空，
1: 大陆对长空；
0: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2: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1: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1: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哎呀，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8: 一次弯腰，
9: 我来帮你捡吧。
7: 谢谢谢谢。
8: 一次搀扶，
10: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11: 好好，谢谢你。
8: 一次侧身，
12: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9: 谢谢谢谢谢谢。
8: 一次抬手，
13: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14: 谢谢你，真有点重。
13: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8: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

0: 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1: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0: 范敏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潭，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加油，为平潭喝彩。
1: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北京时间16点整，在忙碌中适当休憩，在平淡中找寻快乐，多一些快乐，少一些束缚。

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我敞开胸怀为您等待。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我们成长，
1: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0: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2: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3: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2: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急。

0: 在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2: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3: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4: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5: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的是回忆，
2: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3: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2: 戴着大墨镜，
3: 不对，脸上有胡子，
4: 就像大灰狼，
5: 长得不像好人。
1: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6: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1: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7: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8: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平凡争光，为梦想冲刺。
9: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0: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11: This is 98.5，
12: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9: 信赖的温暖调频，
10: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9: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13: 98.5，
10: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7点整，下午5点了，总结一下今天的收获吧。
1: 透过车窗享受阳光，
2: 放松心情，听城市在耳边诉说。
1: 这一山海相依，旋律交响，光影荟萃，
2: 在这里可以澎湃，
1: 可以发呆，
2: 可以只聆听。
1: 这里是

0: 好的，北京时间的17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是评弹，我是夏树，
1: 我是徐娟。
0: 节目的开始，分享的歌曲来自于李克勤的老歌《红日》。

0: 管天气怎样，给自己的世界一片晴朗。不管季节变换，让自己的内心鸟语花香。关注天气变化，随时带给您好心情。欢迎收听天气预报。
1: 关注天气，平台今天呢是多云为主的天气，沿海西南风是5到6级，阵风7级。28号，明天星期四，阴转小雨，26到31度，沿海西南转东北风是5到6级。
2: 29号是阴转多云，25到28度，沿海东北风5到6级。
1: 那30号的时候呢是多云渐晴，24到28度，沿海东北风是5到6级，阵风有

0: 最近呢，实验区城市居民停车不便利专项治理工作专班成立之后，坚持问题导向，以群众广泛关注的交通堵点、停车不便利等民生问题为突破口，在全区范围内开展非法占用停车资源集中清理整治行动，最大限度释放了公共停车资源，切实提升了城市居民的停车便利度。
1: 在翠园中路的华夏庄园小区附近，实验区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骑警大队民警对一辆已经核实为僵尸车的车辆予以脱离。现场可见，这辆车停在公共停车位上，车轮早已瘪陷。那根据周边的群众反映，该车已再次停放许久，始终无人问津。
0: 那根据工作人员介绍呢，在日常的巡逻当中啊，是会发现一些僵尸车的，也会收到市民的相关投诉，都会列入统计，上报交警部门，由民警逐一核实，联系车主。非长期滞留车辆会督促车主及时移车。那核实为僵尸车的，将会依法脱离，归还车位，切实解决路边停车难题。近期通过日常巡查和投诉，累计排查出了十多辆的僵尸车。交警部门呢，也是组织了专项行动，逐一核实，脱离现场，并且联系车主协商处理。
1: 根据统计，专项治理开展以来，已累计盘查僵尸车25辆，完成核实并依法脱移5辆，通知车主限时自行移走16辆，剩余4辆正在进一步核实车主信息。通过集中清理僵尸车等占用公共停车资源的行动，已累计释放公共停车泊位156个，有效缓解谭城路、洪湖东路、洪山路等路段居民的停车压力。
0: 那除了僵尸车之外呢，私占公共停车位还有流动摊贩占道经营商店的跨店经营行为，同样是侵占公共停车资源。
1: 在汉阳路实验区公安局交警支队联合实验区执法应急局开展非法占用停车资源集中清理整治。在前期调查中，民警就发现该路段有2家商户将车辆长期停放在公共停车泊位上，影响其他车辆的正常停放。
0: 在5月20号当天呢，这个民警啊就已经是要求商户整改了，但是到21号到现场复查的时候呢，发现车辆依然是停在了公共泊位上。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呢相关法律规定啊，执法人员会依法对非法占用公共停车泊位的行为，分别做出罚款1500元的处理，要求其立即整改到位。
1: 是的，那根据负责人的介绍，接下来也将持续开展非法占用停车资源集中清理整治，特别呢是针对私设地所、追捅路面僵尸车、改变停车用途、非法设立停车场等行为进行重点打击，进一步提升公共停车资源的利用率，全力保障市民便捷停车。
0: 那根据统计呢，专项治理开展以来，已经是累计开展联合行动5次，教导劝导流动摊贩、跨店经营商户45余人次，对屡教不改的2起违法行为是依法给予了处罚。

0: 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1: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0: 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2: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3: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4: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3: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5: 垃圾要回家，
4: 我们来帮它，
5: 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6: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7: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诉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8: 城市的喧嚣

0: 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FM98.5。
1: 透过车窗，享受阳光，
2: 放松心情，听城市在耳边诉说。
1: 这里山海相依，旋律交响，光影荟萃。
2: 在这里，可以澎湃，
1: 可以发呆，
2: 可以只聆听。
1: 这里是

白云朵朵天上走，有家欢喜有家愁，好事坏事烦心事，事事都有平常心。街头巷尾，今天有你感兴趣的事儿。

近日呢，公安部网安局集中通报了五起打击网络整治网络谣言的典型案例，剑指虚构剧情自导自演，利用 AI 工具造谣或

0: 疑惑群众的这种违法乱象。
1: 是的呢，针对上述的违法犯罪行为，公安机关依法严厉打击，对有关人员作出行政拘留处罚，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让妄图靠网络造谣牟利者付出沉重的代价。这也昭示着网络空间绝非法外之地，吸引流量不能够突破法律的底线，违背公序良俗。曝光的典型案例，厘清了禁区红线，兼具法治震慑与社会警示的双重效应。
0: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迭代升级，网络谣言呈现出了新形态、新套路和新隐患。如今呢 ，AI 的生成技术、直播短视频平台成为了造谣的新工具。相较于传统谣言呢，这新谣言的传播速度会更快，迷惑性更强，破坏力也就更大，极易引发网络的舆情风波，甚至会影响到社会公众的安全。
1: 网络空间呢，是亿万民众共同的精神家园。整治网络谣言乱象，应该要通过多方的协同发力，铲除虚假网络信息的生存土壤。
0: 那明确法律边界是势在必行。当前呢，某些视频打着娱乐创意的幌子行造谣之时，妄图是蒙混过关。鉴于此呢，有关方面就应该是结合短视频、短微剧的这一些行业特点，划清正常表达与恶意造谣声势的边界，细化处置标准，消除其中的模糊地带，
1: 落实内容标注，避免以假乱真。今年三月份，中央网信办宣布指导网站平台全面规范短视频内容的标注工作，通过标注视频内容是否虚构，从源头厘清虚实，严禁隐瞒造假、模糊传播。对于存量视频，也要开展回溯排查，补充标注，最大限度实现规范的全覆盖。
0: 好了，今天的这类视频谈呢，就到这儿了，让我们下期的同一时间再见吧，
1: 拜拜。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3: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5: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6: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5: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6: 跳跳糖、
5: 果冻、油条、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6: 神仙水、开心水。嘘，
5: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3: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终结者。
7: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北京时间18点整，下班高峰期，在路上注意行车安全。
1: 聚焦台海动态，盘点时事热点，纵观天下事，听我说新闻。海峡直通车，资讯抢先听。
2: 好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来自于中

0: 央四套国际频道的节目《海峡两岸》。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据台媒报道，近日有美方人士高调曝光所谓台美军事交流现场画面，引发各界关注。一起来看报道。报道称，这名人士在社交媒体上透露自己是美国退役军人，正在台湾进行协训任务，还接连爆出多张在营区内拍摄的画面。有岛内人士示警，恐怕有泄密问题。台防务部门称，对此已采取相关措施。
2: 过去五年的相关资料显示，美国的特种部队有在跟台湾的部队做协训。
3: 你看到他的场地，然后看到他的这些装备，那可能大概多少你可以猜测他可能的训练科目是什么，他有一些那个特殊的这些装备。
1: 有国民党人士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明确表态不希望台湾走向独立，这给长期以来奉行以美谋独路线的赖清德当局沉重的一击。如果赖清德还执迷不悟，继续走以美抗中、以武谋独的道路，最终的结果就是害台害民，牺牲台湾民众的安全与生计。
4: 到目前为止，发价书一直不给，所以是双输啊。
1: 据台媒报道，台湾对美军购金额不断攀升，但不少签约项目交付一拖再拖，如2017年签约采购的毒刺导弹，至今仍是零交付。而近日，美方人士公开表态，或将暂停一笔价值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也让岛内各界对于美台军购的走向感到担忧。
5: 他们也讲了，对不对？说没有弹药的问题，那应该赶快批准啊，对不对？但是事实上就是没有批准嘛。当然，这就有很多无限的想象空间跟可能性。
1: 据台媒报道，近日民进党地方党部主委改选，赖清德指定的人选接连失利，引发岛内对于绿营内部权力争斗的讨论。一起来看报道。台媒称，民进党台南市党部主委选举竞争激烈，赖系出现内讧，赖清德支持的人选落败。有岛内人士认为，赖清德先后在民进党台南市长参选人初选、市党部主委选举中力挺特定人选，却未获得压倒性支持，甚至最后惨败。此外，民进党桃园市党部主委改选，赖清德指定人士并亲自下场辅选，最终还是输给了前桃园市市长郑文灿的人马，让赖清德在民进党内的处境越发艰难。 下面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26号，第20届海峡两岸媒体荆楚行活动圆满落幕。本次活动以溯源荆楚文脉、共叙两岸乡情为主题，来自海峡两岸及香港的20余名新闻媒体和自媒体代表走进湖北天门、潜江、仙桃三地采访交流。在天门，媒体团沉浸式体验天门糖塑等非遗项目，感受采茶、炒茶乐趣。在潜江，大家探访小龙虾产业发展，了解潜江虾稻米从田间到餐桌的全过程。在仙桃，媒体团全方位了解黄鳝种养、加工、销售全链条发展模式。5月26号，以聚力融合创新、共绘生动图景为主题的2026浙江台湾合作周在杭州正式开幕。两岸工商界人士、台湾青年代表和相关部门负责人等600余人参加开幕式。开幕式上，12个重点台资项目集中签约。华盛顿号近日出港，将在印太地区执行任务。民进党当局炒作继续封锁第一岛链，围堵解放军100艘舰艇，美航母将展开哪些行动？对台海局势有何影响？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绿媒炒作美航母出击，单挑大陆100艘军舰。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岛内绿媒近日炒作称，美军航母展开新一轮的巡弋任务，以对抗解放军。此外，民进党当局还炒作解放军在所谓第一岛链部署超100艘舰艇。美军围绕台海有哪些新的动向呢？而民进党当局为何频繁炒作该地区的军事对抗？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个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台媒炒作美军在台海周边的相关活动，进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据台湾媒体报道，美军华盛顿号航母近期驶离日本横须贺基地，展开了印太巡弋和演练任务，展示影响地区局势的能力。报道称，华盛顿号将与舰载机联队进行起降训练，之后将负责印太区域的部署任务，期间还可能参与美军主导的联合演习。
6: 台媒为什么对于美军航母的动向格外的关注？而这艘华盛顿航母它的基本情况如何？此次展开新一轮的巡弋，那么主要的任务又是什么呢？
7: 美国此前在针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的过程当中啊，把很多的核动力航母都是调往了中东地区，那么在西太区域内它出现了航母不够用的情况，所以呢，无论是台军还是岛内的台独势力，他们都是处于一种非常惶恐的状态，因为呢，岛内的一些台独势力妄图以武拒统、挟洋自重，那么经常对外声称美国的航母打击群能够针对大陆的兵力进行一定程度的牵制，进而为台湾军队进行减压。但是事实，无论美军在西太地区是否部署航母，那么解放军都有能力针对台独势力、针对台军采取这种压制性的军事行动。那么华盛顿号核动力航母是属于尼米兹级，隶属于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常驻横须贺。这艘航母的排水量大概是10万吨左右，那么一般情况下在执行任务的过程当中，它可以搭载60多架的这个舰载机，而且呢它往往是以航母打击群的这样的一个兵力构成，在西太的相关海域活动，会和日本海上自卫队进行联合训练，也可能会在靠近台海的区域部署，也有可能会进入到南海和南海周边的国家，尤其是菲律宾进行这种军事层面的训练或者是这个联合演习。但是呢，现在美国试图利用大型的核动力航母在西太地区搞这种炮舰外交，我认为呢，这样的一个思路现在是完全行不通，主要是有两点。第一点呢，就是华盛顿号核动力航母已经不是西太平洋地区最先进、综合能力最强的这种航母平台。那么从实力来讲，它只能排在第二的位置，因为它首先没有电磁弹射器。另外一个呢，如果美国试图使用这种10万吨级别的核动力航母，针对西太地区的事务，包括台海区域，妄图进行武力干预，那么首先呢，他也打不赢，甚至连自身的安全都保不住，因为解放军呢，他有很强的这种阻挡火力或者说反击火力，各种各样的反舰弹道导弹、高超音速导弹，可以针对任何的外部挑衅者进行强有力的震慑，让他不敢轻易的靠近。
6: 每一次美军航母展开新的巡弋任务的时候，它的基本的作战配置都有哪些？比如说舰载机有哪些，还有护航编队构成等等。赖先生帮我们介绍一下。
8: 美国的航母战斗群通常都是由航母作为核心，有的是传统的尼米兹号航母作为一艘核心舰，有的是用最新式的福特舰电磁弹射的作为它的核心舰。通常一个航母战斗群就是一艘航母，1到2艘的迪康德罗加大型的巡洋舰来作为远程的防卫体系，然后有2到3艘的导弹驱逐舰来作为它的中程到近程的护卫体系。当然它在水底下还有2个核动力潜舰作为更往前伸的这种护卫体系，这是美国的航母战斗群的基本编组。在航母本身的舰载机这个部分，它是由各类型的战机所组成的，所以一定会有空中预警机，还有就是F-35C 的隐身战斗机， F-18 有咆哮者、大黄蜂等这电战机或者是这种重型机。那它的航母战斗群一旦开始要进出进去执行任务的时候，通常都还是会有补给舰也会跟去。一般来说，它是远程的防卫系统第一圈，以舰载机为主，那也就是以F-35或者是以大黄蜂跟预警机这样的一个防卫圈，这是第一个。第二层的防卫基本上是50公里到150公里左右形成的一个导弹的防卫圈，接着在更近一点的距离就是底层的防卫圈有。

0: 神盾舰一艘到两艘贴身的神盾舰，当然在水底下的核动力潜舰是可以深得更远，进行一种水面底下的一种防卫。
1: 按照以往的计划，这次主要执行的任务有哪些？而此次又会主要前往哪些海域呢？胡教授。
2: 那美国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啊，上一次离开横须贺基地执行部署任务呢，是在去年的6月到12月间，大约呢是半年左右的时间。那在上一次的招摇出海的过程当中啊，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呢是参与过美国和澳大利亚主导的护身军刀演习啊，曾经和英国海军的威尔士亲王号航母呢同框。而且呢和韩国海军啊、日本海上自卫队啊分别进行了联合演训，并且呢曾经高调的访问过菲律宾。那根据日本防卫省的介绍啊，这一次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呢离开母港之后的第一项任务啊，是在日本的九州近海海域协助美国的舰载机部队来进行一项叫做航母着舰资格的取得训练。那么在此之前啊，驻扎在日本岩国基地的美军第五舰载机联队啊，已经在硫磺岛上完成了为期10天的陆上模拟起降训练。那接下来啊，这支联队啊的飞机啊，就要在华盛顿号航母上进行一个真正的海上起降训练。那么等到乔治华盛顿号航母编队跟美军的舰载机联队啊完成一个会合之后，那么这支航母编队啊就会在印太地区啊来执行一个为期半年左右的前沿部署的任务，那包括会在所谓第一岛链来长时间的活动。那么根据以往的经验啊，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在部署期间啊，它可能会跟韩国、日本的海上力量分别或联合进行这种演训啊，并且呢会跟这个南海的区域周边国家，像澳大利亚呀、菲律宾啊，尤其是菲律宾，可能还会加上像加拿大呀还有欧洲的一些国家呢，进行一些双多边的这个军事的训练或者说是演习。那么据不完全的统计啊，仅2024年美军在南海及周边海域啊进行的这个大型的演习演训啊就达到了110次，其中啊它单独的演训只有5次，那么105次啊都是这种双多边的联合的训练啊，或者说是这个演习。那么总而言之啊，就像刚才魏老师讲过的，这美国海军啊特别是要靠航母来进行所谓炮舰外交啊是行不通的，但是啊接下来半年左右时间，乔治华盛顿号的动向还是值得我们密切关注的。
1: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美国已告知日本需做好400枚战斧巡航导弹交付严重延误的准备。报道称，日本与美国签订采购合同，原定在2028年4月前分2批交付该型导弹。另据美国彭博社报道，美国在做出这一决定前，正在紧急补充在对伊朗军事行动中消耗的导弹库存。这再度证明中东行动严重消耗了美军战力。另外，台湾媒体也关注到，美国空军全球打击司令部近日在范登堡基地试射了一枚民兵3型洲际弹道导弹，展现美军战略吓阻力量。就像您前面所提到的，现在的中东战事呢，已经让美军是元气大伤了，所以他们在第一岛链的一些军事部署也变得开始逐渐的虚弱，是这样的吗？
3: 以前呢，美军高层曾经提出，以美军的实力，它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同时进行2场局部战争，而且呢还自吹自擂，认为呢同时进行2场局部战争，它也能够打赢。事实情况来看，美国军队的全球部署和全球作战能力已经不足以支撑2场规模比较大的局部战争，而且呢想要打赢困难是非常大的。因为呢当时美国和伊朗进行这种长时间的激烈的这样的一个交战，那么他在中东地区至少部署了2个航母打击群，确实呢航母在前沿地区部署给美军带来了军事层面的便利，因为舰载机的起飞部署和作战不会受到盟友的限制。那么当时的福特号航母以及在阿拉伯海北部部署的这个航母，针对伊朗境内的很多设施是进行了狂轰滥炸。但是呢我们看，首先伊朗并没有屈服，另外一个呢就是当美国在使用航母的过程当中出了问题啊，因为福特号核动力航母先是出现了厕所故障，然后又出现了比较严重的火灾，最后呢在 执行作战任务的过程当中提前退场了，只能是到临近的区域去进行维修。这就说明

0: 现在美国海军依托于航母想在全球内进行作战，它的不确定因素比较多。而且呢，我们讲伊朗它的海空实力都是比较弱的，只是有数量比较多的弹道导弹，和这种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面对这样的一个对手，美国利用航母打击群再加上空中作战力量，他都没有办法取得胜利。那么事实上也就是和伊朗打了一个平手。那如果是在亚太范围内，是在西太的区域内，他妄图使用这种航母打击群无论是一个还是两个甚至包括三个，要针对真正的军事强国和大国进行威慑，我认为呢它是难以得逞，也是难以取胜的。而且呢，现在美国的航母它存在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青黄不接，老旧的航母已经开始进入到退役的状态。因为尼米兹级的核动力航母它服役的时间已经比较长了，那么随着服役时间的这个延长或者说超期服役，它的老航母可能会存在一些故障或者是隐患。但是呢，它新的航母也就是福特级核动力航母，那么现在来看可靠性还是比较差的。因为第一次参与大规模高强度的作战任务就掉链子了，就出现了自身的这种比较严重的故障，甚至主动的退出了这个前线。那么这说明美国它整个的军工制造体系、造船业包括海军兵力的运用能力，我认为都有问题。所以这种问题不仅仅会出现在西太方向，可能在全球范围内当美国海军长时间高强度的使用航母的时候，这种问题都是有可能出现的。
1: 近日呢，我们注意到台安全部门负责人吴钊燮呢大肆炒作称，解放军超过百艘舰艇呢是部署在了所谓的第一岛链，而且呢他还污蔑说这样的部署呢就是在破坏现状。您对此怎么看呢，赖先生？
2: 美国总统特朗普成功的到中国访问之后，传达了他不希望看到台独，他的言下之意也就是不会为台独而战。那另外在武器装备这个部分，他也态度也有所转变了。所以事实上特朗普的这一些改变也引起了主张台独的民进党当局的恐慌，然后他们在台湾内部里面大肆宣扬说，如果不给美国这么庞大的军事武器的订单，美国就不会保护台湾。吴钊燮说解放军在东海、黄海、南海进行百艘艘战舰的第一岛链的演练，他想要透过这些讯息来去影响美国，这简直是笑话一个。因为美国在韩国、日本、菲律宾都有部署很庞大的情报网，绝对他的情报资料不会少于吴钊燮的情报资料。所以吴钊燮的情报资料要骗美国骗不过去，要骗日本骗不过去。那他为什么要做这个动作呢？他其实是要在台湾的内部制造一种恐慌，好像解放军是改变现状的一方，是威胁到台湾的安全生存的一方。所以台湾还是需要继续向美国购买军事武器，需要这些外来势力的支持。吴钊燮的这个说法在台湾也不会引起恐慌，只是大家都知道他太不专业了，也太不认真了，而且他还担任所谓的安全会议的秘书长，这简直是荒天下之大稽，也让大家觉得实在是太可笑了。连这样的专业的知识都没有，连常识都没有，却担任这样的一个职务，这就是民进党的官的水平了。
1: 华盛顿号近日出港，将在印太地区执行任务。民进党当局炒作继续封锁第一岛链，围堵解放军百艘舰艇，美航母将展开哪些行动？对台海局势有何影响？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绿媒炒作美航母出击，单挑大陆百艘军舰。据台湾媒体报道，民进党当局安全部门负责人吴钊燮近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炒作称解放军在所谓第一岛链附近部署了超过百艘作战舰艇，指责大陆升高地区紧张。舆论分析，由于美军在中东地区的作战需求，从各地调拨驻军和武器，导致第一岛链的守备出现疲软现象。面对解放军实力成长，民进党当局的不安也进一步加深。
3: 所以呢，对于这样的大肆炒作，就有舆论分析指出说，这恰恰暴露出如今赖清德当局的一份不安。那么近期到底发生了哪些事情，让台独分子觉得自己已经失去了安全感？
0: 民进党当局安全部门的负责人说，解放军的海上作战力量是在不断的强化，在第一岛链能够部署上百艘的

0: 这种先进的舰艇。首先我认为呢，现在台独势力包括台湾军方内部的一些人士确实非常的不安，甚至可以说是非常的绝望。因为现在两岸之间的军事力量的对比大家看得非常的清楚，解放军呢拥有3艘航母，拥有隐身舰载机，拥有先进的隐身战斗机，空中和海上的作战体系，它的先进性和这种综合的作战能力都是世界一流的。那台军它的武器装备技术水平是非常有限，而且呢想要独立自主的研发先进的武器装备受到了各种各样的这样的一些限制。到现在台湾军队还没有一架隐身战斗机，那它的海上作战体系呢还是老旧的战舰为主，包括呢新打造出来的所谓的这种水下的利器，也就是海鲲号，那么还要经过长时间的测试才能够具备真正的作战能力。但是它水下航行的过程当中安全性可靠性能不能解决，我认为这里面的变数或者说不可控的因素都比较多。面对这样的一个残缺不全的或者说比较落后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那解放军他是有必胜的信心和实力的。在这种状态下呢，岛内的这些台独势力他可以说是陷入到了这种绝望的状态，而且呢国际形势出现了很大的变化。那么我们已经看到了美方的表态，而且后续呢在针对台湾地区进行军售的过程当中出现了变化，那么这也加剧了岛内台独势力的不安。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是一个棋子，以前呢认为自己是有点用的，现在发现自己可能随时会被抛弃。
1: 美国长期以来妄图拦截解放军海军的第一岛链，现在呢完全就是形同虚设，因为根本就拦不住。所以胡教授，您如何看待目前中国海军的实力发展？
2: 那今年的4月23号呢是人民海军啊成立77周年的纪念日。那77年来啊，人民海军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弱到强，如今已经发展成为了五大兵种齐全、核常兼备的一支战略性的军种。那目前呢，正在加速的全面建成世界一流的海军。那其中啊，最令国人呢津津乐道的是，随着去年11月5号啊，也就是我国第一艘国产的弹射性航母福建舰啊，加入到海军的战斗序列，那人民海军啊，就正式迎来了三航母时代。那以前呢，魏老师在节目当中呢也曾经分析过，三航母啊就意味着解放军可以同时在三个主要方向上运用航母兵力。那与此同时啊，三航母也意味着啊，这个我军的航母呢可以进行一个轮换，也就是一艘部署，一艘待命，一艘维修，从而确保啊随时都有一艘航母呢处于任务的状态。那么这也是解放军啊加速打造一个攻防一体的远洋作战体系的非常重要的成果。更重要的或更让人感到欣慰的是啊，解放军航母编队的体系作战能力正在加速形成。那么其重要标志之一啊，就是人民海军已经集齐了所谓的航母5舰套。在今年5月9号的时候啊，国防部发言人呢就公开的证实啊，这个人民海军的所谓航母5舰套已经就位了。这5舰套指的是什么呢？这5舰套指的是啊，同时就是人民海军啊，同时已经装备啊上舰了这个隐身的舰载战斗机、多用途弹射舰载战斗机、固定翼的舰载预警机啊、固定翼的电子战飞机和反潜直升机。那么这些可以说是航母的核心战斗力的一个主要的来源。最后呢，再说回到第一岛链，其实所谓第一岛链啊，早在10年前就已经拦不住中国的拦水海军了。在2016年12月份的时候啊，辽宁舰编队是首次穿越了宫古海峡，那么进入西太平洋进行演训。当时啊，有外媒就惊呼说，这是中国海军啊首次走向西太平洋啊，目的就是要突破第一岛链。那现在大家都知道了，随着人民海军啊进入西太演训呢，早已经进入到了常态化的阶段。那你不要说第一岛链了，第一岛链甚至第二岛链其实都已经啊形同虚设，这种概念其实都已经不存在了。那我想有关国家也应该好好的反思一下，尽快的放弃这种带有极强的冷战对抗色彩的岛链思维。那将来不是在海洋上进行争霸，而是要理性客观的看待中国海军的远洋远海的训练活动。那么从称霸海洋转向共同去建设海洋命运共同体。
1: 炒作美军航母和解放军部署，借外部势力撑腰，反而暴露出了赖清德当局的焦虑不安。在两岸日益拉大的军事力量差距面

前，台独势力还想以外谋独，终将碰壁。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0: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1: Oh no！
0: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2: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3: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 98.5的一路相随。FM 98.5，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停不下来。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本台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环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赵乐际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多部门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开创法治中国建设新局面。
1: 一至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2%，较一至三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
0: 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启动在即，针对近期降雨影响，多地全力推进夏粮抢收抢烘工作，做好三下生产服务保障。
1: 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仍在继续，有迹象表明双方立场正在逐步软化。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十五五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宁夏贺兰山东麓，西夏陵遗址群背山面水，千年风沙未能湮灭其雄伟的气势，众多游客慕名而来，感受文明相遇、文化交融的千年故事。而掀开历史神秘面纱的，正是那部凝聚众多专家8年心血的《西夏通志》。前不久，这部填补了国内外大型西夏历史著作空白的作品入选全国史学界优秀成果。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院长杜建禄：
4: 我们把国内所有的西夏文献都开设整理出版，跟国外也有合作，开展联合整理研究，最终推出了历史学著作《西夏通志》。下一步我们还要用新的技术，人工智能赋能西夏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3: 坚持用明德引领风尚，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提出具有自主性、独创性的理论观点。十五五开局之年，一系列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精品不断涌现。
5: 划时代的引章入林工程定于明日正式开工，愿意上山。
3: 前段时间，在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红旗渠精神宣讲万里行活动现场，情景式党课《红旗渠精神永在》掀起宣讲高潮。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青年教师张晶晶：
6: 我们坚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目前已经完成了对600多位修渠亲历者的深度访谈，把采访回来的这些素材及时进行成果转化，已经出版了多部教材，通过这些教材呢，去讲好我们党领导人民重新安排临县河山的奋斗历程。
3: 坚持与时代同步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2019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全国政协13届二次会议的文艺界、社科界委员时指出，
7: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多到实地调查研究，了解百姓生活状况，把握群众思想脉搏，着眼群众需要，适宜解惑，阐明道理，把学问写进群众的心坎里。
3: 十五五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正以更强的历史主动与学术担当，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这段时间，井冈山大学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依托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等高端平台，构建起学科加平台加项目的高质量发展体系。 井冈星火智脑 1.0 版用数字化手段

0: 赋能红色资源创新转化，映山红青年艺术思政课等特色育人品牌，让思政教育扎根红色沃土，融入时代实践。井冈山大学学术副校长王海军：
1: 我们将继续深耕赣浦大地，聚焦红色文化传承、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等重大课题，培育高水平团队，产出更多服务国家战略，回应时代需求，彰显井冈特色的高质量成果，为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贡献更大的力量。
0: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加快推进。截至目前，我国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数据总量超过2800万条，访问量超过19亿次，英文版网站海外注册用户覆盖全球201个国家和地区。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以此为坐标，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战线正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心系人民，担当作为，努力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2: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扎诺夫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号至27号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阿斯塔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同议会上院议长阿西姆巴耶夫、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分别举行会谈。会见托卡耶夫时，赵乐际首先转达了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和亲自擘画下，中哈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达到永久全面战略伙伴的高水平。中方愿同哈方一道，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深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同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在多边框架内加强协调配合，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请赵乐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他表示，2013年习近平主席访哈时首次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哈中共建一带一路硕果累累，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各领域合作潜力巨大，哈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中国积极引领全球治理，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哈方对此高度赞赏。会见后，赵乐际接受托卡耶夫总统授予一级友谊勋章。同阿西姆巴耶夫、科沙诺夫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表示，双方立法机构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密切各层级友好往来，及时批准修订相关法律文件，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生态环境法典》《国家发展规划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情况，表示两国立法机构可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阿西姆巴耶夫表示，中国已成为全球稳定的重要保障和全球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哈方将为双边经贸投资合作创造良好条件。哈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合作，交流互鉴立法工作经验。科沙诺夫表示，哈方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涉疆、涉港和涉藏等问题上的立场。新版哈中投资保护协定的生效，将为两国投资合作创造新机遇。愿密切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助力各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赵乐际在阿斯塔纳考察了中国石油中亚俄罗斯公司，希望深化互利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果，还考察了欧亚国立大学鲁班工坊，强调要密切人文交流，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多部门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开创法治中国建设新局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4: 立法是法治的前提和

0: 基础，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介绍，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年度立法工作计划紧扣15五规划纲要目标任务举措的贯彻落实，安排继续审议的法律案15件，初次审议的法律案19件。在加快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建设方面呢，制定社会救助法、医疗保障法，托育服务法，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法，修改教师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15五规划纲要提出发展新制生产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二级大法官刘桂祥表示，
1: 完善数据权属、数据交易、 AI生成物等方面的裁判规则，助力完善数据生产力要素基础制度体系，促进数字技术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强化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推动知识产权领域的综合治理。
2: 15五期间，司法机关将进一步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二级大检察官苗生明介绍：
3: 宽不是法外开恩，严也不是法外加重。根据罪行大小和情节轻重等犯罪的情况，做到依法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严相济，宽严适度，罚当其罪。15五规划纲要对推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 规范化建设作出了部署，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滕继国介绍，目前全国已建成2849个县级综治中心，实76万4000多件，将全面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把综治中心打造为依法实质化解矛盾纠纷的重要基础平台。
4: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1至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18.2%， 较1至3月份加快 2.7个百分点。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24.7%， 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分析， 工业生产保持较快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回升，共同推动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稳定增长。
6: 那么1到4月份呢，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5.2%， 较1到3月份加快了 0.2个百分点。 其中呢，4月份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增长是 5.7%， 较3月份加快了 1.3个百分点。 这也为利润的增长呢也提供了重要的支撑。
5: 1到4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100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为 84.94元， 同比下降 0.55元。
6: 工业企业累计单位成本今年以来呢是连续4个月的下降。 那么1到4月份呢，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 5.43%， 同比增长了 0.6个百分点， 营收利润率是达到了 2023年以来同期的最高的水平。
5: 从产业来看，装备制造业利润保持两位数增长， 1到4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15.4%， 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5.4个百分点。 1到4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44.8%， 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7.8个百分点， 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关兵说，半导体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光纤制造、
6: 光电子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 601.7%、 347.6% 和 51%。 工业生产自动化、智能化相关行业的利润增长较快，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试验机制造、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 128.6%、 58.8% 和 17.3%。
7: 中国石化日前表示， 我国首个陆相断线盆地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产量突破200万吨，标志着我国中低成熟度页岩油勘探开发取得重要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8: 胜利济阳页岩油示范区主要位于山东省境内，分布面积达7300平方千米， 2021年勘探获得突破。 今年以来，示范区产能建设全面提速，高产井持续涌现，产量稳步攀升。 刚刚投产的利业106HF井日产原油达110吨， 今年前4个月，示范区共投产了10口高产井，累产页岩油 1.4万吨。

0: 去年同期相比增长 15%。 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济阳页岩油团队负责人杨勇说，
1: 经过多轮次的技术迭代，我们成功将6000米超深井钻井周期从133天压缩到了17天，平均单井产油量突破4.3万吨，开采核心装备国产化率提升到了95%以上。
0: 与常规石油不同，页岩油储藏于致密岩石缝隙之中，无法自然流动，普遍埋藏更深，油层零散，是全球油气勘探开发领域公认的世界级难题。科研团队通过自主创新攻克40余项关键技术，创新形成适配陆相断线盆地的页岩油勘探开发理论，首创储缝压开发技术体系，成功将区域内90%原本难以动用的页岩油资源转化为可有效开采的优质储量，陆续探明3亿吨级油田。截至目前，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上报探明储量3.27亿吨，估算资源量达105亿吨，相当于在胜利油田原油产能基础上发现一个全新大型油田。
2: 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油轮爱达花城号完成了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顺利靠港，标志着该油轮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圆满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试航期间，技术人员完成了对主推进器船舶操纵、航速耐久性、全船振动噪声、无人机舱运行及救助艇释放等核心难点项目验收。试航涵盖的45份调试程序、149项试验验证全部完成，全方位高标准验证了船舶的操纵性、自动化水平、安全舒适性及排放指标。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试航结束后，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逐步推进区域完工和系统完工，并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计划于今年11月交付运营。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4: 试完航以后呢，我们回到船坞内，大面积的我们一个区域一个区域的向船东运营方进行交付，最终在8到9月份的时候，一些船员就会陆续去到场，最后的交船做准备。
3: 通过爱达魔都号和爱达花城号的国产化建造，我国积累了丰富的邮轮建造经验，产业链配套也更趋完善。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表示，
5: 有了这个建造能力，就意味着中国造船业从中低端向高端进行了跃升，能够获得更高的利润和更强的国际竞争力。
6: 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启动在即，部分主产区冬小麦已陆续成熟收获。针对近期降雨影响，多地全力推进夏粮抢收抢烘工作，做好三夏生产服务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在河南省南阳市西川县后坡镇，一家合作社的智能化粮食烘干设备正在满负荷运转。合作社负责人彭飞介绍，
8: 我们合作社现有了3台烘干机，现在是24小时开具马力对小麦进行烘干。我们一烘干的小麦边烘干边销售，保证我们合作社的库容最大化，为后期的小麦收购做好充分的准备。
7: 为解决农户晒粮难题，西川县协调多处集中探亮点服务农户。西川县后坡镇党委宣传委员熊卫星，
9: 利用县里的车间学校为群众提供粮晒场地，全力以赴做好三夏生产服务保障工作。
7: 南阳1100万亩小麦麦收工作正陆续展开，当地已准备联合收割机2.4万台、履带式收割机1841台、配套烘干设施922套，日烘干能力达到10万吨。
3: 在湖北省襄阳市襄州区一家农业企业的烘干厂区，工作人员按照小麦含水量分类分批开展烘干作业。襄州区龙王镇孙庙村种植户王富群今年种了1400多亩小麦，阴雨天气一度延误下收进度，在镇村干部帮扶完成抢收后，他家的小麦就在这里烘干。
10: 没收了小麦，我太湿了，就种点烘干，烘干了以后也可以卖给他，也可以赚回家。
3: 面对连续阴雨天气，襄阳市实行勤抢收、雨抢烘，479个粮食烘干站点满负荷作业。
11: 安徽省池州市抢抓降雨间歇期，调度农机力量，下沉农技服务，全力推进小麦抢收工作。在池州市贵池区乌沙镇的千亩麦田里，收割机正有序作业。乌沙镇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齐进军，
12: 我们农机部门
9: 全员下沉到田间地头，紧盯着天气变化，杜绝小麦的发芽霉变，同时现场指导农户做到应收尽收。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我国西南地区东部、江汉西部、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2: 根据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的暴雨蓝色预警，今明两天，重庆、四川、贵州、湖北、湖南、江西、福建、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分散性大到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表示，虽然局地仍有较强降水，但整体来看，我国南方地区此轮降水已进入尾声。
13: 未来几天降雨会逐渐一个向西南地区和华南地区南压，因为这个季风水气的输送大幅的减弱，所以只会造成一些局部性的暴雨或者大暴雨，还是维持一个蓝色的暴雨预警。但是实际上从面上来说，目前全国范围降雨过程，特别是南方的过程呢，都基本上处在一个显著的趋于减弱分散的这样一个态势。
12: 气象专家提醒，五月中旬以来，我国接连出现多轮强降雨过程，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局地雨势强，需要关注山洪地质等灾害发生。张涛提醒公众，
13: 未来几天山洪高风险区域主要在西南山区，而次生的地质灾害就是滑坡啊、泥石流这些呢，它会有一些滞后性，所以华东长江流域这一块地区的话，有些山区也还是要加强关注，要严密的关注市县一级的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信号，提高警惕，及时避险。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业和信息化部透露，2026年度汽车标准化体系制定完成。这一体系涵盖诸多方面的内容，强化了标准体系的顶层设计，赋能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
2: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232.1亿人次，同比增长2.1%。其中，公路人员流动量为213.1亿人次，同比增长1.7%；水路客运量为8220万人次，同比增长7.4%。
6: 今天，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余下通道的关键组成部分长干高铁建设取得重要突破，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赣江铁路特大桥主墩桩基完成浇筑，标志着大桥转入主体施工新阶段。
2: 水利部近日发布2025年中国河流泥沙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重点河段、重要水库及湖泊充淤保持平稳。
1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7号中午，日本高市早苗内阁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在国会参议院全体会上获多数赞成表决通过，相关法案正式完成立法程序。根据法案，日本计划构建以所谓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以所谓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所谓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5: 根据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将由首相担任主席，成员包括内阁官房长官、外务大臣、防卫大臣等多名阁僚。国家情报局则被赋予对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消息称，日本政府计划最快于7月设立国家情报会议及国家情报局，并成立专家会议，研究包括防止间谍法在内的相关制度，目标是在明年的例行国会上提交相关法案。这并非一次简单的行政机构调整，而是日本战后首次建立法定化内阁直属的国家情报统合体系。军事专家邵永林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16: 那现在呢，其实就整个的情报的权限现在就在首相手里了。我个人认为哈，这样的一个突破，总体上来说呢，是体现了日本国家战略的转型，从专守防卫向全球扩张这个方向转变。
15: 日本民众26号晚自发在日本国会周边进行集会，反对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
17: 我们要求停止设立国家情报局。此外，还有修改宪法的问题，以及未经充分讨论就开始出口杀伤性武器的问题。在当前连食脑油都出现短缺的情况下，日本政府却只顾着加快为战

0: 美伊协议或是会议主要议题。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6号结束对卡塔尔的访问后返回伊朗。访问期间，卡利巴夫同卡方官员就伊美谈判进程及地区局势进行磋商。消息称，目前伊美谈判的主要分歧之一是伊朗海外资金解冻问题。卡利巴夫此次的卡塔尔之行正是为了伊朗海外资金能够顺利解冻。接近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称，伊朗方面提出了明确的资金释放时间表，要求240亿美元资金中的一半必须在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发布后立即解冻，剩余部分在60天内解冻。伊朗方面坚持在约定资金到账之前，任何协议都不可能达成。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副司令穆罕默德·阿克巴尔扎德26号晚间表示，美国和欧洲经济高度依赖能源价格，并容易受到地区局势变化影响。这种压力杠杆使美国在与伊朗达成协议问题上处于请求的地位。以色列方面5月26号称，以军已开始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划定的黄线，向离境内更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分析称，以军此次行动目的尚不明确，可能旨在逐步扩大对离领土的控制，并向真主党施压。当地时间26号，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一名知情人士表示，在地区局势紧张及美伊外交谈判进入关键阶段之际，双方就相关局势进行了沟通。
1: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军方27号称，在对加沙地带的一次袭击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发表声明说，奥达是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突袭以色列的策划者之一。
2: 美国司法部26号对加利福尼亚大学提起诉讼，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必须为存在反犹主义环境承担责任。这是美国政府今年第二次以存在反犹主义为由起诉加州大学。
1: 加拿大政府26号宣布系列临时入境限制措施，以降低埃博拉病毒传入该国并在境内传播的风险。
2: 阿根廷男足国家队主教练斯卡洛尼26号表示，球队核心梅西的伤情并不严重，将继续观察其恢复情况。梅西在24号代表美国迈阿密国际队的比赛中因伤被换下。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姚一斌，主播李丹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
7: 北京时间19点整，一天当中最幸福的时刻就是慢慢享用一顿晚餐。
8: 是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9: 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 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

0: 和孙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2: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吸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3: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4: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嗨，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呢，我继续为大家伙带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些感动我们的经典恋曲啊。伍佰的歌曲《挪威的森林》是一首广受欢迎的经典作品。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来源于日本作家村上春树的同名小说。伍佰呢，在读完这部小说之后，深受感动，于是有感而发，创作了这首歌曲。

0: 同桌的你是由老狼演唱，是一首经典的校园民谣歌曲。这首歌于1994年发行，并且迅速成为90年代初最流行的校园歌曲之一。歌曲呢，通过描述对过去同桌的回忆，表达了对纯真年代的怀念和对离别的感慨。知名度。
1: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0: 知名度。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1: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0: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嘿嘿，我啊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2: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3: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4: 戴着大墨镜，
5: 不对，脸上有胡子，
6: 就像大灰狼，
7: 长得不像好人。
3: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8: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3: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9: 记住了。
10: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11: 纵情山海，畅想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的节目里呢，咱们继续为您带来70、80、90后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啊。容易受伤的女人是王菲演唱的一首经典歌曲，这首歌改编自日本歌手中岛美雪的歌曲《口红》。歌曲呢描述了一个容易受伤的女人在爱情中的矛盾和挣扎，她渴望被理解和呵护，但同时呢也害怕再次受到伤害。

水手是郑智化创作并演唱的一首经典歌曲。水手的创作灵感来源于郑智化个人的生活经历和对海洋的幻想。他曾经在浴缸里泡澡的时候，想象自己在船上看到宁静而可怕的海面，感受到隐藏在平静之下的巨大力量，并被水手们顽强的生命力所感动，从而创作出了这首歌。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

0: 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2: Oh no！
1: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3: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4: 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5: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6: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7: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8: 来平潭享运动激情，追敏超看棒球，绿茵逐梦垒球传情，两大热血赛事齐聚蓝岛，一起呐喊助威吧。
9: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7: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8.5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本台将为您转播平潭广播电视台平潭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北京时间20点整，城市的夜晚有 FM 98.5陪您度过。

0: 共同家园，
1: 共同关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实验区专班推进治理停车难问题，用实干担当打好民生答卷。
1: 2026年中国棒球联赛平潭站比赛继续进行。
0: 潭南湾景区通过推出消费新场景，提升游客文旅体验。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今年四月起，福建省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为期一年的城市居民停车不便利专项治理。治理开始后，实验区迅速行动，主动作为，并结合国际旅游岛建设实际，将治理停车难作为提升城市形象、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抓手，以实际行动打

0: 好，民生答卷，以务实举措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位于翠园中路的一个住宅小区附近，民警近期对一辆已经核实为僵尸车的车辆予以脱离。自实验区城市居民停车不便利专项治理工作专班成立后，在全区范围内开展的非法占用停车资源集中清理整治行动便正式启动。行动开展以来，已累计排查僵尸车25辆，完成核实并依法拖移5辆，通知车主限时自行移走16辆，剩余4辆正在进一步核实车主信息。通过上述措施，累计释放公共停车泊位156个，有效缓解了谭城路、洪湖东路、洪山路等路段的停车压力。
1: 大家本来停车都不方便，这些僵尸车还霸占了车位，然后这些车辆现在就是说空出来了，有就是给了真正需要的人们可以更好的停车。
0: 除了下大力气清理僵尸车外，私占公共停车位、流动摊贩占道经营、商户跨店经营等行为同样在整治之列。在汉阳路，实验区公安局交警支队联合实验区执法应急局开展了非法占用停车资源集中清理整治。在前期调查中，民警发现该路段有两家商户将车辆长期停放在公共停车泊位上，影响其他车辆的正常停放。执法人员依法对非法占用公共停车泊位的行为分别作出罚款1500元的处理决定，并要求其立即整改到位。
2: 接下来我们将持续开展非法占用停车资源专项整治，特别是针对私占设施，就是将统追地所设置这些行为影响这个停车公共停车泊位的，还有路面上的僵尸车，还有一些改变这个停车用途非法设立经营性停车场所等这些非法占用公共停车资源的行为进行专项整治，为城市居民停车便利提供方便。
0: 实验区执法应急局也将日常执法与停车治理相结合，专项治理开展以来，已累计开展联合行动5次，教育劝导流动摊贩、跨店经营商户45人次，对屡教不改的2起违法行为依法进行处罚。
3: 流动摊贩占道经营你这商户跨店经营这个行为，我们一是采取教育劝导，日常对流动摊贩占道经营的行为一予以教育劝导在屡次教育劝导不听的情况下，依法依规按程序来办理后续的执法。
0: 在开展集中整治的同时，专班办公室还多次召开专题会议，制定措施，系统盘活城市边角地、闲置地等小微空间，因地制宜规划建设公共停车设施。近期，原城东中学东侧闲置土地改造项目正式动工，建成后将有效缓解向学路、竹雨湖东路及周边区域的停车压力。
4: 这个停车场总占地面积是9亩，我们分2期施工，第一期是5亩，总的那个停车车位大概230几个，总施工期预计一个月。
0: 目前专班已系统梳理出全区可盘活利用的边角地、闲置地共17处，预计可新增停车位4000余个。同时，专班正有序推进错时共享机关企事业单位停车资源，并计划通过优化重点部位临时停车机制等措施，推动停车治理从运动式向常态化转变。
5: 下一步，我们将坚持以正确政绩观为指引，持续深化城市居民停车不便利专项治理，坚持整治与建设并重，执法与服务并举，不断提升公共停车资源的使用效率和管理水平，用看得见摸得着的治理成效为国际旅游岛建设提供坚实保障。

0: 26号，省政协副主席、农工党省委会主委刘宪祥一行来兰，围绕持续优化提升涉台服务工作实效，助力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大力推进平潭绿电资源高效开发利用，助力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课题开展专项调研。农工党福建省委会副主委、省水利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吴建明，省政协副秘书长、农工党福建省委会专职副主委田东等参加调研。实验区党工委副书记文学林、实验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刘小军分别陪同参加相关活动。
1: 调研期间，调研组先后实地查看中广核新能源平潭海上风电场、台湾小镇22号国际游艇码头以及两岸融合的平潭实践主题教室，详细了解平潭在新能源产业发展、对台交流合作、两岸融合发展等方面的工作进展与实际成效。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实验区台工部、经发局、交建局等单位负责同志围绕课题内容做了详细汇报交流。刘宪祥在座谈会上指出，平潭作为全国唯一的对台综合实验区，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重要平台，当前正处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面临着更高层面的发展要求。要提高政治站位，持续夯实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思想根基，准确把握本次民主监督的职能定位，充分发挥农工党的界别特色与自身优势，围绕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为全方位推动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和助力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两项课题积极献计出力。要坚持问题导向，精准破解高质量发展的难点堵点，确保民主监督工作靶向精准、有的放矢，不断提升民主监督工作的精准度与时效性。要加强协同联动，及时做好调研成果的转化，助推各项决策部署落地见效，真正做到参政参在点子上，议政议在关键处，以务实作风助力平潭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2026年中国棒球联赛平潭站迎来第六个比赛日，各队奉献了多场精彩比赛，战况跌宕起伏。28号将举行分站赛颁奖仪式。在一号场地，广东猎豹队对阵四川蛟龙队的比赛一开始就精彩不断。广东猎豹队首局攻势凌厉，迅速建立起5-0的领先优势。第六局上半，四川蛟龙队打线爆发，连续安打串联，一举追回四分，将分差缩小至一分，比赛悬念陡增。第六局下半，广东猎豹队打者轮番出击，重新将分差拉开至两位数。最后，广东猎豹队将优势保持到中场，收获了一场关键的胜利。
2: 我觉得这场打下来都发挥得非常好，打棒也非常给力，非常开心。主要是没有想到两出局之后打得这么激烈，然后非常兴奋。
1: 二号场地进行的天津雄狮队与山东蓝鲸队的比赛同样非常激烈。比赛前半段，两队投手状态稳定，比分交替上升，场面焦灼。进入后半程，天津雄狮队打线突然爆发，连续掀起得分潮，最终以17-7的大比分夺得胜利。
3: 我觉得自己的表现，还是在前面做好准备了，一上去就准备好打球了，发挥的还不错。
0: 近日，潭南湾景区推出一批消费新场景，为游客带来更为丰富的滨海旅游休闲体验。
1: 走进潭南湾甜美澳沙滩，茅草屋与热带水果场景让度假氛围逐步提升，吸引了不少游客。
4: 我们拍的这边还可以，比较好看，然后就是景搭的还不错，而且就是道具啊什么的都比较齐，挺舒服的，有度假的感觉。
1: 沿着沙滩前行，遮阳伞与条纹懒人沙发区也营造出浓郁的度假氛围。新型装置、秋千等互动景观引人驻足，白色凉亭与简约休闲座椅则为沙滩增添几分休闲气息。
5: 感觉还很难，然后来这边感觉很舒服，觉得拍照也很好看，然后有很多那种比较新颖的设计吧。
6: 最靠入口的那个地方，我们是做了夜间酒吧的业态升级，然后在我们靠北面的那个区域的话，我们是做了一个东南亚的餐厅啊，就是让游客可以在很美的海景的时候在海边共进晚餐。
1: 近日，苏平片区凤美村的台湾金针花种植基地迎来丰收季，随着基地种植效益稳步提升，这里也实现了农业增产、村民增收，成为两岸农业融合发展、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的生动范例。
7: 在凤美村的台湾金针花种植基地，金黄的金针花苞迎风摇曳。这几天，农户们正忙着采摘采收。这片金针花田总面积达到168亩，由当地的台胞团队精心培育，共种植9个金针花品种，主要种植品种为台农六号。
8: 收入好大嘞，在家门口工作就业很方便了。
9: 大丰收，跟农民是增加的收入，还有劳动力都增加，产量

0: 扩大的计划做旅游观光研学为一体，对村民来说是个很大的利益，因为他们也可以增加土地收入吧，然后也可以增加就业，因此说对村里对企业都是有很好的发展。
1: 近日，十堰区总工会联合十堰区社会事业局举办2026就业援助专场招聘会。
2: 本次招聘会共有41家企业到场，招聘岗位覆盖制造业、服务业等多个领域，适配不同学历、技能和就业需求的求职人群。
3: 这个很好，让想工作的人有一个更好的平台吧。
2: 本场招聘会也为辖区新落地企业疏解用工难题，吸纳本土人才，搭建了优质平台。作为新入驻平潭企业，寇地桑福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此次也将重点招聘设计专员、运营专员等岗位。
4: 然后这一块主要是我们企业现在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需求，这场招聘会还是给我们企业有一个平台。
2: 近日，由十堰区社会事业局、十堰区关工委及教育系统关工委联合举办的主题演讲朗诵比赛在十堰区图书馆举行。
5: 比赛现场，参赛选手们用真挚饱满的情感抒发爱国情怀及青春理想，体现出新时代少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6: 我今天非常激动，能和其他优秀的选手一起比赛，我感觉非常开心。
7: 孩子们通过朗诵啊、演讲啊，对这个革命历史啊更有这种切身的体会啊，不再停留在书本上的一种单纯的介绍。
1: 近日，北部生活清风文艺项目正式启动。该项目是苏平片区清风村签约引进的清创项目，将通过艺术创作深入挖掘清风村的自然风貌及人文故事，同时盘活村内闲置房屋，促进乡村全面振兴。
2: 北部生活清风文艺项目立足当地独特的建筑基底与乡土文脉，努力构建多元化乡村文艺空间。项目将盘活利用村内14栋闲置房屋，打造戏剧工坊、美术馆、咖啡店等特色业态，同时组建山海青年社区，汇聚青年艺术人才，为乡村发展带来青春创意及文艺能量。
8: 我们想可以去展现青年的一种文化出海。其实乡村它已经不是传统的农村，可以是休闲，可以是精神文明，我们来慢慢的链接，慢慢的去创造。
2: 项目启动仪式上，当地建设的荣美术馆正式揭牌，标志着清风村利用文艺赋能乡村发展迈出实质性步伐。下面来看简讯。近日，十堰区举办第116期干部大讲堂，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原副所长、研究员张冠华做题为“平潭打造两岸共同市场先行区面临的形势和推进路径”的专题讲座。授课专家立足两岸融合发展大局，结合平潭的对台区位优势、政策优势及发展实际，深入分析当前两岸经贸合作面临的新形势、新机遇与新挑战，帮助大家精准把握对台工作方向，理清思路，凝聚共识。日前，君山镇北岗村旅游品质提升项目全面完工。该项目通过乡村旅游基础设施完善、景观风貌提质和休闲设施升级，为游客带来更好的旅游体验。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中国平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新闻回看，请关注平潭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再会。

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想送你回家的人，东南西北都顺路。愿陪你吃饭的人，酸甜苦辣都接受。评弹广播电视台华语经典歌单，陪你等待对的人。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0: 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2: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3: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4: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5: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FM98.5。北京时间21点整，一天的疲劳有没有消除呢？还是又在加班学习？注意身体，好好休息。
6: 迎风而唱，用音符擦亮岁月微光；音乐相逢，用心跳燃烧炽热舞台。落日、风车、沙滩、海浪，属于海岛的音乐之梦，这一次在星辰大海里，我们的歌生生不息。 FM98.5 平潭之歌，拥抱新时代，歌唱新平潭。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平潭之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馨。平潭之歌以原创音乐为核心，鼓励和支持平潭本土及全球的创作者，围绕平潭的文化、历史、风景等元素进行创作，旨在让更多人了解和喜爱平潭的原创音乐作品。目前，平潭之歌节目正面向全区征集平潭本土原创歌曲，欢迎大家前来投稿，开启属于你的海岛音乐梦。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本期的原创歌曲。用优美的旋律表达对土地的热爱，唱出了两岸同胞血浓于水的手足之情，唱出了两岸一家亲的共同期盼。一起来听这首《两岸飞梦》。

迈向巅峰这首歌旋律激昂，表达了人们穿越风雨拥抱阳光，一路携手迈向巅峰的热情和感动，气势恢宏地表达出一种昂首阔步迈进新时代，共同实现民族富强的决心。

几多期盼，几多柔情，天涯咫尺的情感一如浓浓夜色里默默含情的守望。这首《月亮船》歌词独辟蹊径，以月缺月圆为线索，凸显了海峡两岸离散聚合的心愿。

水墨中华是一首充满传统性和民族性的音乐，富含新的时代精神。歌词不仅展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和民族风情，还融入了对祖国大地的热爱，充满了活力和创新。

0: 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1: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0: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2: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他，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3: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4: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3: 那么我坐公交车，
4: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3: 太慢了。
5: No。
3: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4: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3: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6: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7: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

0: 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2: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3: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4: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5: 北京时间22点整，喝一杯牛奶，给身体多一点能量。

0: 每个人的心底都有属于自己的一座城，过去、现在、未来，恋上这座城，因为它的朝气、它的激情、它的颜色。恋上这座城，十点读评弹，给你爱上这座城的理由，
1: 爱上这座城的理由。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评弹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十点读评弹，我是妍妍。今天节目里我为您朗读的文章是成语中的夏天轶事，刊载于评弹时报海弹风版面。成语中的夏天轶事，作者聂楠。成语是一座丰富的宝库，它为我们集中展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在我国的成语文化中，形容炎热的夏天会用骄阳似火、火伞高张，而形容夏天的景色则是郁郁葱葱、鸟语蝉鸣。这些传承至今的成语源自古代经典著作或历史故事，意思精辟，结构紧密，充分体现了古人的思想智慧。夏雨喻人，前一个雨名词雨水，后一个雨动词下雨，有如夏天的雨落在人身上，比喻及时给人帮助和教育。这个成语出自西汉刘向的《说愿贵德》：吾不能以春风封人，吾不能以夏雨喻人，吾穷必矣。孟简子担任梁国和魏国的丞相，后来犯了事出走齐国，管仲来迎接他，问他：你当丞相时你家里有多少门客？孟简子说：有3000多人。管仲说：现在有几个人跟来了？回答说：只有3个人。管仲问：为什么这样呢？回答说：其中一个人的父亲死了没钱葬，我给他葬了；一个人的母亲死了没钱葬，我也给葬了；一个人的哥哥吃了官司，我帮了他，后来人被放出来了，所以这3个人跟来了。管仲上了车说：哎，我一定会衰败的，我不能像春天的风一样吹在人身上，我不能像夏天的雨

雨一样落在人身上，我一定会衰败的。吴牛喘月，吴牛指江淮一带的水牛。古代吴地天气多炎暑，水牛怕热，见到月亮以为是太阳，故卧地望月而喘，比喻因疑心而害怕，也形容天气酷热。这个成语出自北宋《太平御览》卷四引《风俗通》，吴牛望见月则喘，彼之苦于日，见月不喘矣。相传晋武帝时，名臣满愤，向来怕吹冷风。一天他进宫朝见武帝，而宫里窗户是透明琉璃，满愤害怕冷风进来，不禁身发抖，脸发白。武帝觉得奇怪，就问他原因，满愤照实回答。武帝一听便笑着说，琉璃窗是密不透风的。满愤觉得很不好意思，便也笑着说，臣有吴牛见月而喘，意思是说我就好像吴地里的牛一样，一看到了月亮就吓得喘起气来了。陈李浮瓜，意为吃在冷水里浸过的瓜果，形容暑天消夏的生活，出自三国时曹丕的《与朝歌令吴志书》。浮干瓜于清泉，沉朱里于寒水。吴志，字季仲，定陶人，三国时著名文学家，曹魏大臣。公元217年，曹丕被立为太子，吴志出任朝歌令，又迁元成令。当年曹丕为巩固太子地位，常与吴志书信来往，商量对策。在书信中，曹丕回味着旧时经常在一起谈天说地、结伴游玩的美好回忆。天热时，把瓜果用冷水浸后食用；山峰冻翠竹，清泉石上流，树荫浓茂，不仅水果凉得透彻，人也十分爽利与安适。陈李浮瓜遂成古代文人雅士消夏的标配。囊萤照读，用口袋装萤火虫照着读书，形容家境贫寒，勤苦读书，出自《晋书·车胤传》。车胤恭勤不倦，博学多通，家贫不常得游，夏月则炼囊成数十萤火以照书，以夜继日焉。这个成语说的是晋代的车胤小时候好学不倦，因家贫没钱买灯油供他晚上读书，但车胤不愿浪费晚上的读书时间，就寻找照明的办法。在一个夏日的夜晚，他见室外到处飞舞着萤火虫，就用白纱布袋把捉来的几十只萤火虫吊在书本的上方，借着微弱的光线读书，最后终于成才。望梅止渴，原意是夏日里梅子酸甜，人想吃梅子就会流涎，因而止渴，后比喻愿望无法实现，用空想安慰自己。出自南朝宋刘义庆的《世说新语·贾诀》：魏武行义，诗及道，三军皆渴，乃令曰：前有大梅林，饶子甘酸可以解渴。士卒闻之，口皆出水，乘此得及前缘。说的是三国时期曹操带兵攻打宛城的张绣，经过方城县的梅林铺，时值夏日，天气炎热，士兵们口渴难耐。曹操灵机一动，指着前面一个小山包说，前面就有一大片梅林，结了许多梅子，又甜又酸，可以用来解渴。士兵们听后不渴了，个个来了精神，最终到达前方有水源的地方。自刎饱血，放任蚊子吸食自己的血直至叮饱，特指儿女的孝心，出自元代郭居敬二十四孝。晋吴猛年八岁，事亲至孝，家贫踏无帷帐，每夏夜蚊多攒夫，自取血之宝，虽多不屈之，恐去矣而视其亲也，爱亲之心至矣。晋朝人吴猛幼年母亲早逝，
与父亲相依为命。由于家贫，买不起蚊帐，每到夏夜，吴父常常因蚊虫叮咬而睡不好觉。吴猛年纪虽小，但非常有孝心，为了让父亲睡好，自己竟赤裸上身，让蚊子咬吸自己的血，希望蚊子喝饱了血就不再叮咬父亲。吴父去世后，吴猛为父亲守丧三年，三年里他烧纸供奉，早晚祭奠，从不间断，受到后人的赞誉。此外，关于夏天的成语还有很多，如胸有成竹、金蝉脱壳、临渊羡鱼、夏日可畏、瓜田李下、出淤泥而不染等。这些成语言简意赅，情趣盎然，成为中国文化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炎炎夏日，让人品读之余意趣盎然，回味悠长。

0: 革而歌，与时代同行，笔锋衍生温度，深情浇灌热土，读平潭的故事，拥抱海的蔚蓝，读平潭。
1: 夏夜的风裹着麻辣鲜香，小龙虾再度攻占味蕾高地。接下来请听文章《小龙虾》。小龙虾，作者甘武进。多年前常趴在鱼塘边树荫下钓龙虾的我，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龙虾后来改名换姓成听起来有点萌的小龙虾。夏夜来临时，夜市摊点，酒店酒楼，我们会发现几乎每桌食客都在对着桌上那一盆盆小龙虾张牙舞爪，吃相虽有点难看，却依然无所顾忌，旁若无人，成了一道特别的风景。据有关资料记载，小龙虾学名克源氏鳌虾，原产自美洲，二战期间传入我国，广泛分布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淡水湖泊中。小龙虾是杂食动物，且繁殖能力强，每年六月至八月是小龙虾繁殖生长的活跃期，因而在夏天，生活在农村的小孩子常常将钓龙虾作为一种乐趣。小龙虾味道鲜美，营养丰富，它富含蛋白质、维生素等，脂肪含量低，有补肾健胃之功效，经常食用可保持神经肌肉兴奋，精力旺盛。其虾壳制成的甲壳素是制造美容、护肤、美发、止血剂、人造皮肤的重要原料之一，因此人们都公认小龙虾是男人的加油站，女人的美容院。夏夜里邀上三五好友吃一盆小龙虾，饮几瓶冰镇啤酒，极为惬意。巧手的主妇喜欢自己动手，不过这需要耐心与技艺，稍不小心就会被小龙虾夹伤了，清洗时得小心，将其捉住，用牙刷对着水冲刷干净，抽肠衣，剪虾腮，锅中多放油烧热，下虾翻炒，炒到能听见虾壳爆裂开的声音，散发香味儿，颜色变得红亮有光泽时，加少量水，煮至汤汁剩余不多后，放少许盐和鸡精、辣椒，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上桌了。这是主妇对家人爱的表现，那一盆红彤彤的诱惑，任谁也拒绝不了。小龙虾常见的做法为香辣与油焖两种，对于口味略重的人来说，油焖大虾是最爱。要吃到美味的油焖大虾，取材得纯正，即小龙虾需体大、色艳、壳薄、肉嫩、鲜活、无污染的品质。现吃现做，已清洗干净的小龙虾去除头部，剪去八只脚，只留大螯，保证虾的味道鲜美。虾背部剪开，保证各种佐料香味完全浸入虾肉，挑去虾线，去除腥味，最后用多种秘制中药材在锅中焖上十多分钟，起锅。经过如此精心烹制的油焖大虾端上桌来，一只只小龙虾通体红壳，色泽鲜艳耐看，味道香辣鲜美，肉香夹杂着各种中药的香味，浓香无比，可谓色香味俱全，让人食欲大振，馋涎欲滴。拿起一只放入口中，麻辣鲜软，唇齿生香，奇异香味渗入肺脾，经久不散，令人胃口大开。尽管大家被辣得嘴巴通红，眼泪汪汪，满头大汗，却依然乐此不疲，满怀斗志。这种吃法是最迷人的，它彻底摒弃了所谓的优雅，换句话说就是放松，不用端着，随着性子来，爱怎么吃就怎么吃，戴不戴薄膜手套都不要紧，吃得满手汤汁也没关系，辣得满头大汗也无需管它，重要的是吃得爽快，吃得透彻，吃得畅快淋漓，口腹生香， 那种独特的鲜味从舌尖一直传到脑海的深处，让人久久难忘。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十点读评谈就到这儿了，让我们在音乐声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听众朋友们，再会。

0: 小王，咱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尼通道，这么大姓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的。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4: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5: 从今天开始，我

0: 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1: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 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2: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3: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诉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4: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 98.5的一路相随。
5: FM 98.5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停不下来。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千古智慧深锁书卷中。不读十三经，难识礼义全，古训今鉴，照亮前行路。古韵悠悠，经典回响，探寻十三经的深邃意蕴，感受华夏文明的无穷魅力。主播带你读十三经系列节目，读经典著作，品华夏文明。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系列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品读论语。
1: 子路有闻，未知能行，唯恐又闻。子贡问曰：孔文子何以谓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疾也公，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子曰：晏平仲善与人交，久而敬之。
0: 子路听到一种道理，如果还没能去实行，便只怕又听到新的道理。子贡问道：孔文子根据什么得到文的谥号？孔子说：他聪明而又好学，向不及自己的人请教而不以为耻，所以给他文的谥号。孔子评论子产说：他有四个方面合于君子之道，他自己的行为庄重谦逊，他侍奉君主恭敬有礼，他养护民众有恩惠，他亦使民众合于道理。孔子说：晏平仲善于与人交往，相交越久，别人越敬重他。以上就是今天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公冶长的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您一起读论语。感谢您的收听。
2: 可以独自品尝，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这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

0: 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1: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北京时间23点整，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
1: 半神，狗屁半神，还我鸡腿儿！哎呀，好疼啊！你还有没有一点人性啊？
2: 小杨，我可是你梦中都要心心念念的人啊！
3: 一个是外表儒雅的腹黑半神，一个是天真懵懂的吃货小猪妖，他是他的小跟班，却是他要收服的最后一只妖。生生世世，他选择独长相思，只为将所有的美好留给他。请收听小说剧《相思谷》，作者赤焰冷。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1: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第21集。
9: 麻烦来了。
10: 没想到你还真活着，还找了帮手。
2: 小妖，过来。
1: 过来做什么？
2: 过来把葫芦给我，没有它我便没了武器，难道你想看着那魔再杀我一次？
1: 这
11: 我前次杀你的时候葫芦也在你的手中，也不是照样死在我的手中？
1: 对啊，
8: 这妖果真有趣，与前次神魔大战时几乎不能比，现在至多只及当时三成的魔力。
2: 既然只有三成，你可有把握对付他？我可不想再死一次。
8: 我是方外之人，并不想淌这趟浑水。
2: 这么说，你想袖手旁观了？
8: 正是。
12: 灵珠退了一步，真的站在一旁。风盼唯有苦笑。远处有钟声响起，惊起栖息在寺院屋顶的群雀，而同时魔的纪云刀已经劈了过来。风盼坐着不动，身旁的灵珠只是念了一句阿弥陀佛。陈小妖没有缓过这神，没想到那魔说劈就劈，这已经是第二次看到魔劈杀风盼了，一日里两次。他下意识地看向风盼，可风盼怎么动也不动。灵珠的诵经之声不绝于耳，他分明是应该看着那一刀是怎么劈向风盼的，可陈小妖这时却不由自主地看向灵珠。素色的僧服，英俊的脸，万事皆空的神情，

0: 这时陈小妖脑中忽然用力地痛了一下，人捧着头蹲下来。风盼本想着如何化解此刀，见那妖忽然蹲在地上，神情变了变，同时纪云刀已近在眼前，他弯身躲开，肉掌直接拍开刀锋，竟被震得手掌发麻。他顾不了这么多，指尖龙火射出，将魔逼开几步，这才发现身上的伤居然毫无痛处。低头一看，那几处伤竟已复原。原来身旁灵珠虽然袖手旁观，可此时口中念的正是治伤的咒语。他冲灵珠道了声谢，人跃出厅去。魔与神在厅外的院中大打出手，灵珠只是在一旁看着，再看蹲在地上的妖，他走了上去问道：
1: 施主，这两人对决，你且希望谁赢？
2: 魔。
1: 这是为何？
2: 那风盼实在是讨厌。
1: 哦，怎么个讨厌法？
2: 他不给我吃，他老是烫我。
1: 这样啊，那你方才在风盼死后为何又要去而复返？
2: 我也不知道。
0: 陈小妖抓着头，好一会儿也想不出个原因了。灵珠看着他的神情若有所思，却不说什么，又道了一句阿弥陀佛，同时长袖忽然抖出，万道金光直向缠斗的两人，他将两人隔开，两人同时向后急退。灵珠让二人到寺外去，不要打扰佛门清净之地。风盼虽然伤口愈合，元气却未复原，方才过招已显下风，灵珠这一下正好解了他的围。他知道灵珠有意施以援手，但如他所说，绝不会真的趟这趟浑水。那魔若再出手，自己未必能自保，难道真的要再死一次？风盼正想着，看到一旁的陈小妖忽然眼前一亮，他冲一旁的灵珠说道：
3: 方丈，方才的钟声可是寺中要开饭了。
2: 开饭？
3: 小妖，要不要吃饭？
2: 我不要吃饭。
4: 风盼，你也有今天呢。
2: 魔友，我们出寺去吧，我肚子饿了。
4: 你不想我再杀了他，好取走七彩石吗？
2: 风盼，你能替我取了他吗？
3: 我绝不再烫你便是。
2: 真的？
3: 真的。
2: 那我走了。
0: 陈小妖看看风盼的表情，觉得风盼是在怪他。怪他什么？怪他没有说那句话吗？可是他陈小妖也不想看到那魔傻乎乎的再问他要饭吃呀，于是抱着葫芦真的走了。魔有些悻悻然，他眼看着陈小妖离开，本想不管不顾地杀了风盼再说，却最终没有出刀。他也说不上来为什么要听那妖的话，反正就是跟着走了。半晌，等他们走远之后，风盼才睁开眼。他低头看看手腕上的七彩石，动也不动。旁边灵珠叫了他一声，风盼仍是不动，然后忽然抬手，挥手之间那串七彩石灰飞烟灭。陈小妖抱着葫芦从庙里出来，直到门口时又回头看了一眼。我又跟在他身后，看到他的眼神不知怎的有些心烦意乱。
4: 丫头，你应该让我一刀杀了他。
2: 你不是已经杀过他一次？
4: 哼！
2: 哎，你这什么表情啊？你不会是要把气撒在我头上吧？
4: 切！走了，我请你吃饭。
2: 好啊，好啊，我要吃饭。
4: 丫头，你是不是故意的？
0: 莫忧一个没站稳，向前磕出几步，拉着陈小妖的衣角要饭吃。陈小妖低着头，手指缠着葫芦上的流苏，心情莫名的不好。前面那次这莫忧杀了风盼自庙中出来的时候，他就觉得很是不痛快，此时第二次似乎更糟。是不是以后再也不会见到那个半神了？陈小妖还记得是风盼将他

0: 庙中带出来的，让他烤肉，跟他抢东西吃，尽是些讨厌的事儿。以后他陈小妖要离风畔远远的了。他伸手往魔幽身上掏银子，掏了一会儿又忽然停下，手收回来，看着手里被他找到的银子，脑中忽然想，为什么风畔方才说吃饭时自己就是知道他想干什么呢？分明是他最容易说出来的话呀。他抓着银子好半晌都想不出个答案来，莫忧一个劲儿地吵着要吃饭，自己的肚子也在跟着叫，他终于失了耐心，心想着今天就去吃顿好的，把这些银子都用完。说着牵着莫忧往集市那头走。不远处胡玄站在墙头，远远地望着一模一腰还有腰怀中的葫芦，手指划过眉角，露出妖媚的笑。莫忧吃了三碗饭后终于恢复过来，然后看着前面的碗发愣，一桌子的菜他只吃了饭，而那妖却已将菜吃得差不多了。莫忧也不生气，看着那妖吃得一脸油腻，他阴阴的一笑，然后就看着那只被妖遗弃在桌角的葫芦。那只除了那只妖任谁都碰不得的葫芦，在葫芦里有几百只妖聚集其中，如果可以为他所用，不止可以治他胸口的空洞，还可以让他的魔力提高很多。只是究竟该怎么用呢？莫忧忽然对那妖说道，
1: 丫头，你拔开那葫芦试试。
2: 不行，打开了之后那些妖全都会跑出来，不行。
1: 有我在你怕什么呀？
2: 我亲眼见过风派收妖的，每一只都至少上千年的妖力，如果全跑出来，即使是你也未必对付得了。
0: 见他坚决，莫忧也不强迫，看了那葫芦半晌，他试着用手去碰，只是还未碰到，一道光一闪将他的手弹回来。他微微有些不甘心，使了一些法力再试，谁知反弹的力道也加倍，差点将他震下凳子。陈小妖啃着鸡腿看魔的动作，看到第二次的力道居然这么大，不由得大吃一惊。他油腻腻的手去碰葫芦，却没有任何阻碍的抓住了。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他明明也是妖，就能碰这只葫芦？他疑惑地看着这只葫芦，莫忧也在想同样的问题。妖便是妖，身上却有着如此重的檀香的味道，隐隐的诵经之声，还有那半神，为何要将这妖带在身边而并不收了他？现在又是这只葫芦，就像陈小妖是他的主人一样，全无排斥之力。这丫头似乎很不简单。莫忧记得自己曾经搭过她的腰脉，一片白雾根本无迹可寻。她细长的眼睛微微眯起，手再次搭上陈小妖的腰脉，然后闭上眼，试图在那片白雾中带出哪怕一丝线索。前一次陈小妖的情念未解，这一次莫忧一搭上他的腰脉，便是一股浓浓的哀伤扑面而来。他试图想随着这股哀伤往前寻找，拆了自己的半丝元神，直接进入那团白雾中，拨开再拨开，漫天漫地的白雾却似无休无止。他忽然意识到，不是莫忧看不到妖的前世今生，而是这妖被人抹去了记忆，并不是封印，而是销毁，再不可恢复。这是谁如此决绝？他沉在那团白雾中猜测着，却忽然瞥到一抹红色的影子，他已经就想跟过去看个究竟，然而拨开浓雾却什么都没有。莫忧不甘心又往前行，他想直到那小妖的内心深处，却不想忽然有一股力向他打来，他避不开，那半丝元神便被逼了出去。莫忧 一口血喷出来，胸口的空洞像刀刺一般痛。陈小妖看他原本正闭眼搭着自己的脉，表情变幻莫测，却忽然松手喷出一口血，他不由得一惊，一桌子菜全都溅到了血。他来不及可惜，跑到莫忧跟前说道：
2: 哎，你怎么了？
1: 你可见过一个红衣女子？
2: 什么红衣女子？在哪儿？
1: 在你心里。
0: 莫忧喘着气儿，又吐了口血。一直到夜深，莫忧都在盘腿调息，他额上有汗水滴下来，脸色仍是苍白。一旁的陈小妖已经睡去，睡梦中滴滴呢喃着什么。莫忧睁开眼，看到陈小妖抱着葫芦，口水自嘴角淌下，滴在怀间的葫芦上。陈小妖的睡颜娇憨，他眼神不由沉了几分，胸口却同时有一股气冲上来。莫忧气息一乱，一口血喷了出来，真是该死。他低咒了一声，提气调整紊乱的气息。胡璇隐在暗处，他看到莫忧的样子，轻轻笑了一下，一闪身消失不见。几里开外，一身白衣的书生手里一柄长剑，抬头看着头顶的明月。胡璇现了身，看到那个书生，人微微一笑。他站在不远处的大树后，白色的狐尾忽然显现，将自己困在其中。不多时，狐尾又无端消失，胡璇不再是原来的样子，而是一个明媚动人的女子。夜风吹过，这女子扬起一抹天地为之动容的笑。妖怪的性别虽然可以变化，但实际的性别早在修炼成妖时便已经定下。唯有白狐一族有一个与其他狐族不同的地方，他们没有雌雄之分，因此胡璇此时变成女子的样子并不是法术，而是她的另一个肉身。方才还是翩翩美少年，而此时却已是风华绝代的女子。胡璇轻轻一笑，仍向那白衣书生走去。他身体盈盈下拜，朝着那书生。书生一愣，看到胡璇，眼睛便盯着他绝美的脸，然后往下移，停在衣衫单薄的胸口。好一会儿，他才移开眼，轻哼了一声：“
3: 你这只狐狸，又来引诱我。”“
2: 我哪有？我哪有引诱？我是真的喜欢妖王。”
3: 你们狐族的内心还真是难测。
2: 怎么会？我的心都在妖王您身上。
0: 说着，细长的手指伸到书生的胸后，轻轻地拂过。书生眼神转身，手一伸，已将胡璇拥在怀中。胡璇顺势攀向他的身体，直接吻上书生的唇。月光透着淡淡的紫色，当胡璇的手从书生的长身下摆往里伸的时候，书生猛地推开他，一柄剑直接对准他的喉咙，剑锋擦过他的颈，割出一道血红。书生眼中有异样的神色，胡璇不敢动，看着书生眼神好像微微挣扎了一下，又恢复到方才的神情，同时对着他喉咙的剑松开。胡璇伸手拂过颈上的伤。
2: 怎么？
3: 他似乎不愿意我碰你，他不喜欢你身上的狐骚味。
2: 白天的那个吗？可惜啊，可惜，白天的大好时光已经让给了他，晚上还要受他摆布。
3: 上次按我们说好的，我要杀死那个半神，你夺那只葫芦。葫芦呢？
0: 即使此时明了体内的静妖是沉睡的， 但仍可感应他此时所听到看到的

0: 离弃，不然不会有方才的意外中断。所以此时的剑妖用手捂住了左耳，这样晚上所发生的一切静妖便不会知情。胡轩看着他的动作一笑，
1: 不是说杀了他吗？你只是将他刺伤，现在却问我要葫芦。
2: 那时的情况你也看到，若能杀他，我早将他杀了。葫芦呢？只要得到葫芦里的妖力，我就可以借助这股力量将体内的静妖吞掉，这样现在这个身体就完完全全地属于我了。
1: 别急，我来不就是跟你说葫芦的事儿？他已经不在那半神的手中，而是在那一只没用的妖和一只受伤的魔手中。
2: 魔？
1: 对，他受了伤，根本不是你的对手。不如趁现在把葫芦抢到手。
2: 他们在哪儿？
1: 你随我来便是。
0: 胡玄悠悠一笑，人走在前面，书生跟在他身后。没错，书生就是明了。而胡玄抬头看着天上的月亮，心里想着夜还长，他还有足够的时间。几里路对于妖来说眨眼就到，胡玄和现在是剑妖的明了在那魔面前现了身。莫忧已经感觉到了异样的气息，他一睁开眼，纪云刀同时握在手中，另一只手推醒还在睡觉的小妖。小妖睡眼迷蒙，看到明了和一名女子，不由得愣了愣。剑妖盯着陈小妖怀中的葫芦冷声说道，
2: 放下葫芦，我饶你们不死。
3: 就凭你？
2: 你身负重伤，现在还想在我面前逞威风？
3: 就算我身负重伤，对付你也绰绰有余。
0: 他说话的时候，纪云刀已经挥出，剑妖侧身闪过，同时手中长剑朝莫忧刺去。莫忧举刀一挡，刀与剑相撞，撞出紫色的火光，两人同时手中一麻，向后退了一步。莫忧毕竟受了伤，他人微微的喘，胸口的空洞疼痛起来。他不动声色地静着看剑妖的动作，两人对峙着。胡玄站在一旁，他的眼睛一直看着陈小妖怀中的葫芦，对这两人打斗并不放在眼里。没错，他也要这只葫芦，这么好的东西怎么可能真的给那只剑妖？只是他胡玄妖力微小，至多只是迷惑人的小把戏，就算那魔已伤，他也不敢轻易涉险，所以找来了那只想一心摆脱静妖的剑妖。此时莫忧已经被那妖缠住，自己这时不动手更待何时？只是那只葫芦他是碰不得的，所以他身形一转，就在陈小妖面前又幻化成男人的样子。陈小妖张大了嘴巴指着他说，
1: 啊，你是胡玄？
4: 没错呀。
1: 你不是男的吗？怎么会？
4: 这可是我们白狐一族特有的本事。
1: 你走开。
0: 胡玄一笑，伸手去摸陈小妖的脸，见陈小妖嫌弃地躲开，他的眼中瞬间闪起两团狐火。没错，他胡玄只会这些迷惑人的小把戏，却极其有用。果然，陈小妖看到那两团狐火，顿时不再挣扎，任胡玄的手在他脸上游走。变成男人勾引女人，变成女人迷惑男人，他胡玄的媚术没人可以抵挡。胡玄笑着牵起陈小妖的手，那边的莫忧虽然跟剑妖僵持着，却并不专心，他还要顾着陈小妖。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 各个类型题材小

0: 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王瑞奇，导演王静山，编剧李怡欣，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2: Oh no！
1: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3: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4: 欢迎来到评弹，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评弹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评弹，品牌赛事活力岛。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书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5: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半神，狗屁半神，还我鸡腿儿！哎呀，好疼啊！你还有没有一点人性啊？
1: 小杨，我可是你梦中都要心心念念的人啊！
2: 一个是外表儒雅的腹黑半神，一个是天真懵懂的吃货小猪妖，他是他的小跟班，却是他要收服的最后一只妖。生生世世，他选择独长相思，只为将所有的美好留给他。请收听小说剧《相思谷》，作者赤焰冷。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0: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0: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第二十二集。
0: 啊，你是胡璇？
8: 没错呀。
0: 你不是男的吗？怎么会？
8: 这可是我们白狐一族特有的本事。
0: 你走开。
9: 胡璇一笑，伸手去摸陈小妖的脸，见陈小妖嫌弃地躲开，他的眼中瞬间闪起两团狐火。没错，他胡璇只会这些迷惑人的小把戏，却极其有用。果然，陈小妖看到那两团狐火，顿时不再挣扎，任胡璇的手在他脸上游走。变成男人勾引女人，变成女人迷惑男人，他胡璇的媚术没人可以抵挡。胡璇笑着牵起陈小妖的手，那边的莫忧虽然跟剑妖僵持着，却并不专心，他还要顾着陈小妖。而当看到陈小妖被那只狐狸带走时，他心念一动间，手中的刀朝狐狸砍去。内乡的剑妖看准了这个机会，同时出手，剑直刺莫忧。眼看就要中箭，莫忧却早有防备，他猛地回身来了个回马枪，方才砍出的力道全向着剑妖而来。剑妖一心只想刺中莫忧，并未防备，身体留出一个大空档，那刀砍来，他收不回往前冲的力道，只有被砍。分明是占了上风，却瞬间变了局面。那边的胡璇也是一愣，却并不施以援手。眼看那刀砍中剑妖，剑妖跌在地上，他嘴角一扬。

0: 在莫忧砍中剑腰，刀势还未收拾，手中一团狐火燃起，朝着莫忧背后的空档，正是那空洞的地方拍了过去。莫忧扶住胸口，狠狠地瞪着狐狸，也跌在地上。陈小妖仍被迷惑着，他满脸惊恐，却动弹不得，只听胡玄轻轻地笑着，渐渐大声，最后是仰天大笑。胡玄的手在陈小妖眼前一挥，撤了迷惑他的妖力，冲他说道：
1: 我本来以为今天就能得到葫芦已经是成功了，后面的事还得费些功夫，却没想到这么容易。小妖，你且看我如何得到你这葫芦里的力量。
2: 你要怎样？
1: 我要怎样？当然是把你的葫芦拿过来。
2: 不行，我不会给你的。
0: 胡玄向地上的一妖一魔分别射了两枚定型针，以他们的伤势，用他尾巴上的毛制成的定型针就能暂时封住他们的行动。他不紧不慢地回头看陈小妖，他轻轻笑着，漂亮无比的手轻轻地拍着自己的额头。
1: 哎呀，我忘了纠正我上次的谎话了。
2: 什么谎话？
1: 我说你是会被这葫芦收下的最后一只妖，其实不是你，是我。
2: 是你？
1: 不幸啊。凡是参与那场神魔大战的妖都在被收之列，我是最后一只。
2: 你竟然是骗我的，亏我想尽办法把这葫芦从风畔身旁夺来。
1: 我怎么甘心被收了呢？在凡间躲了这么久，却还是遇到了那个半身，所以我想不如把这葫芦夺来，我来主宰这股力量，我来做妖界的王，到时谁还敢动我。剑妖，其实你不用和那镜妖争什么，你确实比他笨上很多，只配被我利用。不过小妖，有一点是真的，你真的很讨我喜欢，所以等我做了这妖王，我还让你做妖后，可好？
0: 陈小妖却在他看向剑妖时已退到很远的地方，正准备抱着葫芦逃跑。他捂着脸轻轻地笑着，同时身形一转，倚在陈小妖的面前，伸手扶上他的头发。陈小妖打了个寒颤，人往后躲，却被他用手臂一把勾住脖子，整个人倚在他身上，暖暖的气息喷来。胡玄声音如丝，带着浓重的魅惑。陈小妖全身的汗毛都竖起来了，他本想破口大骂，却发现胡玄的手就在他颈间，只要胡玄一用力，他陈小妖的脑袋就没有了。他眼睛咕噜噜转着，却不敢说话。胡玄并不松开他，低头看着他怀中的葫芦，他眼中的笑意不减。胡玄指了指地面上的一魔一妖，轻声地说道：
1: 知道怎么把葫芦里的力量取出来吗？
2: 我怎么会知道？
1: 那把刀和那把剑同时劈向葫芦，这葫芦就破了。你可愿帮我？你拿剑，我拿刀，我们一起劈开这只葫芦，如何呀？
2: 我……
0: 陈小妖眼珠转着，心里斗争着到底要不要同意，然后瞥到那边剑妖的神情，他愣了一愣。天还没亮呀。天还是没亮，明了却慢慢地站了起来。胡玄大吃一惊，冲明了说道：
3: 你分明受伤了，被我用定型针定住了。
4: 受伤？的确，那剑妖确实受了伤，你也确实将他定住了。
3: 你是镜妖？
4: 没错，我是镜妖。虽然我和他合用一个肉身，但剑妖的真身却是那把剑，所以他所受的伤，我可以尽数转到那把剑上。
3: 不，这不可能。
4: 眼见为实，不是吗？
0: 明了仍是笑着，

0: 他手中一挥，几道符同时从袖中飞出，向着胡旋。胡旋眼中一寒，却并不闪避，抓过身旁的陈小妖，将他挡在自己面前。陈小妖叫了一声，身子往后缩，明了却已在同时生生地撤去那几道符，浮在空中自动燃成灰烬，落在地上。
1: 你这个坏蛋，你刚才还说要娶我当妖后，现在居然把我当挡箭牌。
2: 放开他，放了他我可以饶你不死。
3: 放了他你以为我会相信你说的话？
2: 让开，我要离开。
1: 听我的话，快让开。
0: 胡旋说话的时候迅速变成女身，眼中同时虎火重燃，向着明亮。他的声音满是蛊惑，他相信就算是身为妖王的明了也逃不开他的诱惑。然而明了只是冷笑，他手指一弹，一道赤色的火焰在他指尖燃起，与胡旋眼中的虎火遥遥相对。胡旋眼中的虎火顿时失了法力。
2: 你忘了我是妖王，出过这点小把戏就被你迷惑，我又如何痛率众妖？
1: 是虎火？
2: 不错，出妖界时我问狐王要来的，怎么样，想不想试试被你们族的狐火烧死的感觉？
1: 可以呀、啊，有这只妖和我陪葬也不错。
0: 明了果然不敢再逼近，两人僵持着。陈小妖抱着葫芦，被胡旋牢牢掌控着，到此时他反倒不怎么害怕，因为看样子只要自己没事儿，胡旋才会没事。但被他这样控制着真是很讨厌。陈小妖心里想着，自己怎么就这么倒霉，刚从风派那儿逃出来，本以为可以和莫忧一起吃香的喝辣的，可怎么转眼就成了这狐狸的人质了呢？对对对，都是这只葫芦。以前庙里的老和尚给陈小妖说过一个成语，叫做匹夫无罪，怀璧其罪。要不是这只葫芦，自己现在也不会落到这样的境地。他下意识地瞄了一眼怀中的葫芦，忽然又想起那个问题，为什么别人都不可以碰，可他却碰得呢？那么风判可以用这只葫芦收妖，自己是不是其实也可以收妖？要不拨开葫芦试一试？但是他又马上否决，不行，万一胡旋没被收，这葫芦里的妖怪全逃出来，可怎么办？他自顾自地摇着头，被胡旋用力推了一下，让他别动。陈小妖用余光白了他一眼，虽然还是白不到他，却很解恨。看着前面不敢轻举妄动的明了，他忽然眼前一亮，对了，明了不是妖王吗？那些妖怪就算逃出来也得听他的，这样不是又多了帮手？他想着，趁胡旋正防着明了，偷偷地拨开了葫芦。可惜等了一会儿，一只妖怪也没有跑出来。哎，陈小妖很是失望，他摇了摇葫芦，然后又被胡旋推了一下，于是他心里越发的愤愤不平，让你推，你再推我就收了你。他心里骂着，拼命地想着以前风判收妖时的情形，但那种情况他多半是捂着眼不敢看，到底是怎么收来着？他绞尽脑汁，好像是先叫妖怪的名字，然后喊收，好像是这样。他想着，口中真的叫了一声
1: 胡旋，做什么？收。这不可能。
0: 一股力道从打开的葫芦口溢出，而且力量越来越强，夹着风声朝挟持着陈小妖的胡旋而来。胡旋吃了一惊，他整个人被吸起，向着那只葫芦而去，瞬间消失在葫芦中。陈小妖完全傻住，他本来只是想试一下的，并没有抱太大希望，却没想到这只葫芦在他手中竟与在风判手中的威力一般大，眨眼之间竟真的将那狐狸收了。

0: 那股吸力还在外泄，他犹自未决。那边的明了叫了声不好，觉得那吸力正朝他而来，赶紧让小妖盖上葫芦。陈小妖正在发愣，听到明了的声音，这才发现不对劲儿，忙将手中的葫芦盖上。而在盖上后的一瞬间，葫芦瞬间沉了几分，陈小妖没拿住，掉在了地上。与此同时，正在疗伤的风盼猛地睁开眼，替他疗伤的灵珠问道：
1: 施主，怎么了？
2: 方才七宝葫芦已收全1000只药了。
1: 哦，这么说来，还有人可以用这葫芦。
2: 是小妖，那葫芦本就是他的。
0: 明了眼看着陈小妖将胡旋收进葫芦中，然后一口血直接从口中喷出来，身体再也承受不住，跌坐在地上。陈小妖还在看那只葫芦，见明了跌了下来，也不管那只葫芦跑了上去，却见本来一身白袍的明了胸口点点血迹，他大吃一惊：
3: 明了，你怎么了？你是不是将伤全转到那剑妖身上了？
4: 我骗那只狐狸的，右脚上还钉着那枚定型针，方才我是借着身体勉强移动了几步，现在再也动弹不得了。
3: 我替你拔出来。
4: 不行的，以你的法力没用的。我
0: 明了想阻止他，但话未说完，那只定型针竟真的给陈小妖拔了出来。他不由一愣，他眼睛下意识地看向那边葫芦，方才他确实像那半神一般将狐妖收了，葫芦盖不住，那股吸力是朝着他的，但是却不对陈小妖损伤半分。这是为什么？陈小妖分明也是妖啊。他试着站起来，在手碰到陈小妖递来的手时，脸又不自觉地红了红。腕上现身对明了来说极伤真气。陈小妖将他扶到那把剑的旁边，他让陈小妖等天亮时他醒过来，于是闭眼隐去了元神。陈小妖看着他闭眼昏睡，站起来踢了踢地上的剑，然后看到同样元气大伤的莫忧。莫忧本就受了伤，这时又受了一掌狐火，此时中了定型针，动弹不得。陈小妖走上去看看他，见他闭着眼，便伸手在他脸上拍了拍。莫忧睁开眼，看到是陈小妖，原本防备的表情缓和下来。陈小妖伸手替他将定型针拔下来，莫忧愣了愣，坐直身体：
5: 丫头，
3: 怎么了？
5: 这定型针不是谁都可以解，你为什么可以轻易拔出来？
3: 我也不知道。
0: 陈小妖的眼睛却无比疑惑地看着地上的针，方才可以收妖，现在又能轻易拔出定型针，难道这葫芦里的妖力进了自己身体不成？他回头又看看那只葫芦，让莫忧等他一下，说着人走到那只葫芦旁边，抱起葫芦又跑回来，上下左右看了半天也没看出什么名堂来。算了，不想了。他一屁股坐在地上，看着莫忧的脸面如死灰，一副伤重到欲死的样子。他又低头看看葫芦，想了想，忽然说道：
3: 你是说那葫芦里的妖力能治你的伤？
5: 不错。
3: 那就好办了。
5: 唉，只是不知道这葫芦怎么用啊。
3: 我知道怎么用啊。
0: 莫忧说话时一股气血涌出，他用力咳了一记，又是一口血。陈小妖看着他这种模样，又回头看看明了，他是不会等明了醒来的，明了醒来之后一定会跟着他。白天是还好，可到了晚上又喊着杀他，可怎么办？他可是超讨厌那只剑妖的，所以还是跟着这只魔吧，就属这只魔最好，有吃有喝，也不会动不动杀他。他打定主意，便把那只葫芦放在莫忧面前。方才听那狐狸

0: 说过，只要用刀和剑同时劈上去，那葫芦就会破，妖力就会被释放。虽然葫芦是半神的，但既然被抢来，自己拿着也没用，不如替魔治伤。想着，他捡起一旁的剑。他以为还是明了，但镜妖睡去，此时已是剑妖。
1: 做什么？
2: 你干嘛？吓死我了！
1: 你要拿我的剑做什么？
2: 用一下又怎样？小气！
0: 陈小妖说着，用力白了他一眼，想着这剑妖此时伤重，必定没有力气把他怎样，就又去捡那把剑。剑妖果然无可奈何，眼看着他拿起剑，在他面前胡乱耍了一通。对剑妖来说，这是奇耻大辱，他气得就快吐血，果然一口血喷了出来。陈小妖想到那也是明了的身体，他微微有些过意不去，便提了剑跳回到魔的旁边。他冲魔伸手说道：
2: 哎，你的刀呢？
3: 你要刀做什么？我的刀是魔物，你碰不得。
2: 把这葫芦劈开，放在那狐狸说用你的刀和我手中的剑一起劈，就能将葫芦劈开。
3: 当真？
2: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其实我也是有些担心的。
3: 那我喊劈，我们一起。
2: 哎，万一那些妖逃了或者吃了我们该怎么办？
3: 哎，先劈了再说。劈！
0: 刀光一闪，已经砍了下去。见他是真的劈，陈小妖闭眼也砍过去。叮的一声，只听魔一声惨叫，手中的纪云刀猛然脱手，倒飞出去掉在地上，而那只葫芦却纹丝不动。陈小妖叫了一声，扔了剑去扶住魔幽。魔幽的腰处竟然多了一处伤口，正在鼓鼓地流血，而他人早已晕了过去。怎么会腰上流血呢？而且自己也用力砍上去了呀，为什么没有被弹回来？陈小妖有些不放心地看看自己身上，没有受伤啊。今天尽是一些奇怪的事儿。陈小妖一屁股坐下来，此时正是黑夜与白天交替的混沌之时。他看着莫忧，心里想，该不是自己害死他了吧？都怪那只狐狸骗他。陈小妖气鼓鼓的冲那只葫芦踢了一脚，然后没心没肺的想，既然一个昼夜脾性不一跟不得，而这魔又一副快死的样子，不如自己就走了吧，回到山里去，至少那儿还有师傅。想着他真的站起来准备走人，刚走了几步，他人又停下来。不对，他得拿着盘缠，不然还没回到山里就被饿死了。于是他又回到莫忧跟前，看了一眼莫忧腰上的伤口还在流血，忽然又想到自己就这样走了，是不是太没义气了些？陈小妖抓着头坐下来，然后看到那边被弹落在地上的纪云刀，不知是不是看错，那刀锋的中间位置竟然破了一道口。这刀不是魔物吗？他又看看莫忧腰上的伤，走上去捡起那把刀，一股滚烫的气直冲手腕，同时刀锋闪过一道紫光。陈小妖吓了一跳，忙把刀扔了。旁边的莫忧也在同时咳了一声，人醒过来。他坐了起来，发现自己腰上的伤已经消失，再看陈小妖正在瞪着地上的刀，刀上的破口也消失了。莫忧觉得这葫芦古怪，而这妖却更让人琢磨不透。
3: 怎么回事？丫头，哎，你同时拿着刀和剑砍过去试试。
2: 啊？不行。
3: 怎么不行？
2: 万一我也和你一样受伤了怎么办？
3: 但我腰上的伤好了，再说方才你拿剑去砍，怎么没事啊？
2: 好像是这么回事。哦，不，还是不行，万一出事了怎么办？我才不呢。
3: 你不砍，我再试一次。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

0: 荐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 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王瑞琪，导演王静山，编剧李怡欣，欢迎您继续收听。

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凡在耳边，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听，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凡在耳边，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听，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

0: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1: 总要遇见很多人。

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亦是欣赏沿途的风景。

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

0: 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1: 在安静的夜晚，也有我的陪伴。FM 98.5

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属

0: 北京时间3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

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北京时间4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属

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北京时间5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
1: 在安静的夜晚，也有我的陪伴。FM 98.5，音乐不打烊。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我们成长，
1: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0: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2: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3: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2: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1: 等你。
5: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

0: 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1: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2: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0: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3: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4: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5: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的是回忆，
3: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6: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作一件礼物，
7: 把每个开心时的微笑当成一种习惯。
8: 嗨，
6: 快乐音符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已经抵达。
7: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FM98.5。
6: 北京时间6点整，美好时光从清晨开始。
1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1: 那得多少钱呢？
1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3: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14: 看得见的中国史，首创家天下的夏朝。二，少康中兴。为了寻求名义上的正统，后羿扶持太康的弟弟仲康作为王，这应该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傀儡政权。之后，后羿又挟持君主，以令诸侯，诸侯莫敢不从。不久之后，仲康忧郁而死，他的孩子象继承王位，是为帝象。当时诸侯前来

缠着。野心极大、心狠手辣的韩卓勾结后裔的学生庞萌，发动了一场政变。他们谋杀了后裔，而后韩卓又清除了他的盟友庞萌，自立为王。得位不正的韩卓对权力更加的偏执冷酷，他认为被后裔废掉的相是一个潜在的威胁，就派出军队进攻收留相的甄冠氏和甄寻氏。最终他杀掉了相。相被杀之后，他的妻子后明忍着悲痛从墙洞里爬了出来，逃到了娘家有乃氏部落。次年他生下了相的一父子，取名为少康。少康长大以后，从母亲那里得知祖上失国的惨痛经历，就有了矢志复国的强烈念头。当时虞国的君主姚斯得知少康的身份之后，就把自己的两个女儿许配给了少康，把官邑赐给少康作为封地，同时他还赐予少康一些奴隶。在少康的治理之下，官邑内的百姓安居乐业，士兵勇敢善战，少康因此得到百姓的称颂。在此之后，少康又得到了贤人重开的帮助，学习治乱兴亡之道，俯视安民之术。数年之后，韩卓家族因为继承权的问题产生了严重的内部矛盾，韩卓的儿子过交和哥发生了争斗。少康趁机发兵，毫不费力地杀进皇宫，最终他处死了韩卓，夺回了天下，夏朝就此光复了。少康执政之后，勤于政事，体恤子民，在他的治理之下，夏朝国泰民安，出现了繁荣安定的盛世局面，史称少康中兴。三，夏朝的立法，夏小正。夏小正是一篇按月份记载物候、农时、气象、天文、田猎等活动的文献，是夏代留给后世的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夏小正保存在西汉人戴德所编的《大代礼记》之中，分经文和传文两部分。经文记载了夏代的立法和生活的情况，而传文即注文，其注释的部分是后世学者加进去的。夏小正记载的物候和人的活动情况生动而有趣，比如正月大雁北飞，田鼠出动，桃李花开，农夫开始治理田亩。二月农夫种黍，昆虫蠕动，黄鹂鸣叫，芸豆结实。这些是当时的人们长期经验的积累。而值得注意的是，夏代把一年的正月放在冬至后的第三个月，称建寅，因为这个时候万物复苏，大地更新，农民开始劳作，把这个月作为新年的正月，既受到了百姓的欢迎，又便于管理农业。现代我们所使用的农历，冬至通常在11月，新年在冬至后。

第三个月，这些都是沿用夏历的结果。四，夏桀亡国。在少康之后，夏朝又经历了十余位统治者，最终王位落到了最后一代君主桀的手中。他作为亡国之君的代表人物，具备了昏庸君主所有的特征，比如重用佞臣，排斥忠良，对内残暴，对外滥施征伐。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事例，就是宠爱妹喜和杀害关龙逢。桀即位后的第33年，发兵征伐有失氏部落，有失氏抵挡不住，就进贡他一个美女，叫做妹喜。妹喜是有失氏首领的妹妹，夏桀十分宠爱她，特地为她建造了富丽堂皇的琼室、象廊、瑶台和玉床，供其享乐。而这一切的负担都落到了老百姓的身上，人们痛苦异常，敢怒而不敢言。夏桀有一个叫做关龙逢的臣子，他听到了老百姓的愤怒声音，就向夏桀进谏说：天子谦恭而讲究信义，节俭又爱护贤才，天下才能得到安定，而陛下奢侈无度，嗜杀成性，弄得百姓怨声载道，长此以往，天下就危险了。桀听了大怒，将关龙逢处死了。而且他还说：天上有太阳，我就是国家的太阳，太阳灭亡，我才会灭亡。这个时候，商部落的首领汤励精图治，在他的领导之下，商部落日益兴旺。桀非常担心汤的势力威胁自己，于是就把汤招入了夏都，囚禁在夏台。商族人送桀以重金，还贿赂了桀的亲信，这才使汤释放回商。囚禁的生活让汤看清了夏朝外强中干的本质，他任用贤臣伊尹收揽人心，逐步壮大了商族的实力，先后消灭了葛、韦、固等夏朝的属国，以剪除桀的羽翼。等时机成熟之后，汤和伊尹召集部众出兵伐夏，在夏的重镇明条与桀的部队展开了决战。双方刚一开战，天降大雨，桀居然脱离军阵入城避雨，于是士气全无的夏军不战自溃，夏桀和妹喜也被商军俘虏了，最后被流放到了边疆，冻饿而死，夏朝宣告灭亡。桀是中国历史上记载的第一个奇葩暴君，他荒淫无度，还认为自己是太阳，可最终丢掉了国家，也丢掉了性命。第六节，二里头遗址和夏文化。在中国早期国家的文明探源之中，夏代扮演着一个极为重要的角色。殷墟发掘之后，商代的史实被确立为信史，而论证夏代的真实性自然也被提上议事日程了。早在20世纪的中叶，著名史学家范文澜根据《竹书纪年》中的传

传说和史记的记载，将夏代列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朝代。然而单靠文献资料和夏朝研究的历史，许多问题很难办到，甚至不可能得到解决的。不过考古的发现无疑是对认识夏代历史有重要意义的事件。二里头遗址的发现就为研究夏文化提供了极其重要的线索。一，寻夏之旅。二里头遗址位于河南偃师境内洛水南岸的二里头村以南。遗址以二里头村为中心，其范围包括洛水以南的四角楼村、北许村和魏阳庄之间，东西约有 2.5 千米，南北约有 1.5 千米，总面积约4平方千米。遗址依山临水，东阻城高，西挡腰寒，自然条件十分的优越，地势十分险要。二里头遗址的发现，著名历史学家徐旭升功不可没。他首先从文献资料中来估计夏氏族活动的主要区域，认为有两个地区应该特别引起注意。第一个是河南中部的洛阳平原以及附近的地区，尤其是颍水上游的登封和商丘地带。第二则是山西西南部汾河下游一带。1959年，徐旭升亲自率人赴河南进行考古调查，经过一个月的活动，果然在河南偃师发现了遗址。同年，中国科学院考古所开始进行发掘的工作。从1960年到1964年，洛阳考古队在二里头先后进行了8次发掘，发现了作坊遗址、陶窑、窑穴、水井、墓葬、铜器、玉器、陶器等等。根据这些发现，考古学家断定这是一座早期城市的遗址。考古学家根据发现的不同时期的陶器，断定二里头遗址的文化特征大约介于河南龙山文化与郑州二里岗商代前期文化之间，在考古学上通称为二里头文化。二里头遗址大致推定为夏朝中晚期的王都。在二里头文化中发掘出了许许多多精美的玉器，比如嵌绿松石饕餮纹铜牌饰，这件纹牌长 16.5 厘米，上宽下窄，圆角束腰，整体呈盾牌状，牌的两侧各有圆鼻一对，正面用绿松石片镶嵌出动物的纹饰，其形象似兽面。青白玉鸟纹坠，高9厘米，由青白玉制成，玉质细腻，具有典型的二里头玉柄形器的特征，鸟的造型生动形象，嘴、眼、羽毛都栩栩如生。青玉刀，玉色墨绿，体态呈扁梯形，颈背的上方有圆孔4个，通体抛光。二里头文化的玉刀来源于新石器时代的玉刀，但是已经从当时的实用玉器
变为

礼仪用具，是二里头文化礼仪器的标志之一。玉章为青玉制成，器身遍布了朱砂沁，刃部由两面磨成，柄呈长方形，前部穿了一个圆孔，器身后有两栏，两栏之间有锯齿形状的装饰物。二里头的玉章继承了龙山文化牙章的特征，是中原文化和海带文化交流的产物。青玉刀为青玉质地，玉色温润，在造型上保持了二里头文化玉刀的传统模式。虽然深埋地下数千年，但是依然能够看出当时琢玉工艺的精湛和成熟。可以说，在夏朝，中国的工艺美术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了。玉文化的成熟和进步是夏朝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二，建筑奇迹。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二里头遗址的发掘又取得了新的进展。该遗址的主要宫殿重见天日。1974年，二里头发掘队发现了一号宫殿的遗址基址。1977年又发现了二号宫殿的遗址。一号殿略呈正方形，东西长约108米，南北宽约100米，高约0.8米。基址上保留有排列整齐的柱子洞和木骨架墙基。柱子洞殿有卵石作为柱基，而在基址中偏北方向的正殿下方是长方形的基座，厚3米多，底部平铺有3层卵石，基础坚固。在基座上有22根廊柱，每根廊柱的外侧有2根擎檐柱，用以支撑屋檐。这样大的宫殿建筑应该是当时王权的象征。二号殿位于一号殿东北150米左右地方，它的形状与一号殿基本相同，呈长方形，南北约73米，东西宽58米，面积较小，不过保存得较为完好。在基址北部的中间也有一处殿堂，它建立在一个正方形的平台上，沿着基址的东西边是走廊，在南边也有一条走廊。南大门是武士建筑，由殿堂和廊庑形成庭院，在庭院下有一个由陶管构成的排水管道。从这两座宫殿基址的出土文物来看，还没有发现使用瓦的痕迹，只有少量的木柱灰烬和草瓣泥块。据此可以推断，宫殿的建筑材料应该是以木头、草泥为主的。迄今为止，二里头遗址的发掘仍在进行，所以还不能得出一张较为完整的遗址布局图。不过，二里头的宫殿遗址肯定远不如后世的宫殿豪华壮观。但是它坐北朝南的封闭式的布局，以及高基台木架结构的特点，都为后世宫殿所沿用。二里头的宫殿

0: 殿遗址，开创了中国古代宫殿建筑的先河。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拉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0: 这里的景色太美了。
1: 嗯，空气也很清新。宝贝儿，来帮妈妈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啦。
2: 哎，妈妈放心，我知道，所有的垃圾都不能留在这儿。
0: 嗯，对，这叫做除了照片什么都别带走。
3: 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2: 走了，回家了。
4: FM 98.5，与您一起保护环境卫生，共建美好家园。
5: 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熟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6: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8.5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6:30，本台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与报纸摘要节目。7:00，本台将为您转播福建新闻广播《福建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北京晴，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各地牢记总书记嘱托，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
1: 李强在浙江舟山宁波调研，
2: 赵乐际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1: 中央军委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
2: 前四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8.2%。
1: 国务院成立山西刘神玉煤矿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
2: 东风着陆场完成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准备就绪迎接神21航天员回家。
1: 伊朗称正与阿曼谈判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美国总统警告阿曼不守规矩将遭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今年三月底，我国首款七吨级大型运输无人机长鹰8在河南首飞成功，成为全球迄今首飞的最大货运无人机。首飞中，由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的轴承为无人机平稳飞行提供了坚实保障。轴承被誉为工业的关节，是机械设备的核心基础零部件。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洛阳轴

0: 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
1: 中国式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通过持续优化工艺生产流程，迭代算法模型，大幅提高生产效率。企业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工程师杨福云：
2: 我们的核心任务就是让智能生产线真正活起来，进一步提升智能产线加工效能。过去需要8个小时才能完成的产品唤醒，如今仅需要1到2个小时即可精准完成，订单响应速度直接提升20%。
0: 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也能发展新质生产力。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3: 要积极运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0: 以高端为引领，以智能为引擎，以绿色为底色，我国传统产业正在重塑新优势。昨天中午，历经12天11夜，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在完成全船149项试航项目验证后返回码头，这也标志着爱达花城号向着最终交付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副总经理、国产大型邮轮项目总建造师陈建威：
4: 通过两条邮轮的建造，公司建立了智能造船的云平台，构建了全体系的一个数字化战略布局，包括数字化设计、供应链协同平台，还有基于大数据的经营决策，总体上支撑了我们的高质量发展。
0: 在辽宁鞍钢钢绳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智能生产线全速运转，企业自主研发生产的特种驱动钢丝绳成功应用于中国天眼等重大工程。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郑岩：
5: 15期间，我们要发挥好工业体系比较完备的优势，全力推动汽车、石油化工、钢铁冶金等传统优势产业质改数转、绿色增效，全面提升传统产业核心竞争力。
0: 如今我国钢铁行业广泛应用数字技术，涌现出一批智能工厂，汽车产业借力新能源汽车实现跨越式发展，出口量稳居世界第一，纺织业与人工智能相结合，几秒钟就能生成上万种纹样款式，传统产业正以科技创新为支撑，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15五规划纲要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今年矿业、船舶等产业将培育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基础材料、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持续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更多传统产业正在加速蝶变。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司长傅九岭：
6: 15期间呢，我们将在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新动能方面的加大工作力度，支持企业运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推动重点领域提质降稳降碳，使我们传统产业的发展质量、发展格局、发展面貌持续向优向新。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25号到27号在浙江省舟山市宁波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大国储备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共建、多元互补，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调节，强化战略保障、宏观调控和应对急需功能，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快建设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为统筹发展和安全提供可靠保障。李强来到舟山国家石油储备基地、大宗农产品储运基地和宁波大谢商业石油储备项目，听取石油、粮食等储备工作汇报，了解项目建设运营情况。李强指出，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挑战，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做好大宗商品和

0: 重要物资储备意义重大，要科学规划布局，充分发挥多种主体作用，大力推进多种类型储备设施建设，进一步扩大储备容量。要加大科研攻关力度，推动储备和管理技术革新，提高信息化智能化水平。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促进战略储备、商业储备等协同运作，完善轮换动用和市场调节机制。在浙江国际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李强了解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建设进展，细致询问交易情况。他强调，要着力打造大宗商品集成服务平台，健全多品类全链条交易服务体系，积极探索期货现货联动经营，增强大宗商品价格形成机制的国际影响力。李强前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宁波段、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考察浙江交通物流体系建设规划，了解大宗商品运输加工情况。在隧道施工现场，李强查看掘进铺设作业。他表示，金塘海底隧道地质条件复杂，要坚持科学施工、安全施工、绿色施工，积极应用新技术、新装备等，把质量管控贯穿建设全过程，打造经得起检验的精品工程。在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李强观看集装箱装卸无人作业，乘船查看部分重点项目。他指出，宁波舟山港综合优势突出，辐射带动效应强，要强化港口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发展多式联运，深入推进海港、陆港、空港、世贸港四港联动，加快数字化改造升级，探索特殊时段特定路线货物无人化智能化运输，不断提升吞吐能力，大力发展临港产业，培育延伸产业链条，把宁波舟山港建设成世界一流强港。
1: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号到27号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阿斯塔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同议会上院议长阿西姆巴耶夫、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分别举行会谈。会见托卡耶夫时，赵乐际首先转达了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和亲自擘画下，中哈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达到永久全面战略伙伴的高水平。中方愿同哈方一道，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深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同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在多边框架内加强协调配合，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请赵乐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他表示，2013年习近平主席访哈时首次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哈中共建一带一路硕果累累，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各领域合作潜力巨大，哈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中国积极引领全球治理，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哈方对此高度赞赏。会见后，赵乐际接受托卡耶夫总统授予一级友谊勋章。同阿西姆巴耶夫、科沙诺夫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表示，双方立法机构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密切各层级友好往来，及时批准修订相关法律文件，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生态环境法典》、《国家发展规划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情况，表示两国立法机构可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阿西姆巴耶夫表示，中国已成为全球稳定的重要保障和全球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哈方将为双边经贸投资合作创造良好条件，哈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合作，交流互鉴立法工作经验。科沙诺夫表示， 哈方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涉疆涉港和涉藏等问题上的立场。新版哈中投资保护协定的生效将为两国投资合作创造新机遇，愿密切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助力各领域

0: 务实合作。访问期间，赵乐际在阿斯塔纳考察了中国石油中亚俄罗斯公司，希望深化互利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果，还考察了欧亚国立大学鲁班工坊，强调要密切人文交流，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
1: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日前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若干措施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总结运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军的实践经验和制度成果，落实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部署要求，切实立起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督的铁规矩。若干措施共七个方面26条，着眼严肃纲纪、警心策行、严管主观、以上率下、严明责任、真抓实落，围绕增强思想改造的自觉性和彻底性，强化党委集体领导，增强党内政治生活原则性、战斗性，坚持党管干部组织选人，加强主要领导监督管理等立规明矩，把严格经常融合贯通的教育管理监督贯穿履职用权全过程、工作生活各方面，推动高级干部队伍革命性锻造，以崭新政治面貌带领官兵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扛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2: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介绍，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年度立法工作计划紧扣155规划纲要目标任务举措的贯彻落实，安排继续审议的法律案15件，初次审议的法律案19件。
3: 在加快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建设方面呢，制定社会救助法、医疗保障法、托育服务法、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法、修改教师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2: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二级大法官刘桂祥表示，将聚焦新兴产业领域，针对数字经济新业态，研究制定涉人工智能、数据产权司法保护的规范性文件，
4: 完善数据权属、数据交易、 AI 生成物等方面的裁判规则，助力完善数据要素基础制度体系，促进数字技术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
2: 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二级大检察官苗生明介绍，目前最高检正在会同有关部门研究起草有关指导文件，推动完善不同类型案件从宽和从严的具体执法司法标准。
5: 宽不是法外开恩，严也不是法外加重，根据罪行大小和情节轻重等犯罪的情况，做到依法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严相济，宽严适度，罚当其罪。
2: 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滕继国介绍，目前全国已建成2849个县级综治中心，实现了县级行政区划全覆盖。2025年推动依法化解矛盾纠纷976.4万件。
6: 将全面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把综治中心打造为依法实质化解矛盾纠纷的重要基础平台，确保人民群众每一项诉请都有人办、依法办。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阿克苏、江苏苏州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和企业发展，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阿克苏坚持以学促干、听民意、解民忧。当地在利用12345热线搜集群众诉求的同时，还在政务服务小程序同步上线了民生专区，方便群众将急难筹盼问题通过文字、图片、定位一键提交。目前这个专区已累计收集民生诉求9000多件，办结率超 98%。 阿克苏地区阿瓦提县居民米纳瓦尔·土热孙一家从老家来县城打工，他们在线上提交了

0: 申请当地政策性租赁住房的需求，相关部门协同联动，没多久他们一家就租到了专为新就业群体准备的暖心公寓。米纳瓦尔·土热孙
1: 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就解决了这边的暖心公寓。我们住进去后，房子里面水电暖和卫消防都有，感觉特别好，虽然家里没有那么大，但是很暖心。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阿克苏聚焦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一老一小服务等民生领域问题，深入查摆，建立整改整治台账，逐个消耗。新疆阿克苏地委组织部副部长王志荣：
2: 下一步，阿克苏地区将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解决群众实际困难诉求结合起来，靶向发力，攻坚克难，用实打实的举措解决一批群众可感可及的实事，让各族群众真真切切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苏苏州党员干部通过调研座谈、线上反馈等方式，积极了解企业和群众需求。当前苏州新兴产业发展迅速，特别是产品检测认证需求增长快。走访中有部分企业反映，当地检验检测服务还存在项目不够齐全、布局不太均衡等问题，影响了研发生产效率。针对这个情况，苏州在持续打造一站式检测平台的基础上，近期又由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局等部门牵头，对平台业务进行扩围升级，全新上线100多个检验检测服务项目。江苏新安电器管理部副经理秦岭：
3: 我们新能源汽车的智能控制器需要这个检测应该有几十项，我们现在呢，通过本地化的计量检测的服务啊，大大缩短了时间，提升我们产品快速抢占市场的竞争力。
0: 聚焦高质量发展、对外开放、营商环境等领域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苏州已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200多个，目前正加快研究整改。江苏苏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翟克强：
4: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求实效，健全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完善高质量发展综合考核体系，引导党员干部踏踏实实干事创业，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5: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1到4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较1到3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1到4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5.4%，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4个百分点。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8%，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8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分析：
7: 半导体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光纤制造、光电子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01.7%、347.6%和51%。工业生产自动化、智能化相关行业的利润增长较快。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试验机制造、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128.6%、58.8%和17.3%。那么1到4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43%，达到了2023年以来同期的最高的水平。
8: 本台消息。5月22号19时29分许，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昨晚，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成忠主持会议，通报。

0: 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同时，会议要求深刻汲取教训，全面检视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打非制围，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来自移民管理领域的代表围绕维护国门边境安全稳定、服务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主题，讲述他们坚守国门口岸、扎根边疆一线、严打跨境违法犯罪、优化出入境管理服务、助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基层实践和奋斗故事，展现了新时代移民管理队伍忠诚履职、担当奉献、恪尽职守、昂扬向上的时代风采。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东风着陆场昨晚完成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目前各搜救力量已准备就绪，装备设备状态良好，气象条件较好，具备执行返回任务条件。
0: 交通运输部昨天发布，今年前四个月，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完成营业性货运量 181.7 亿吨，同比增长 3.6%， 完成港口货物吞吐量 59.3 亿吨，同比增长 3.1%， 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 232.1 亿人次，同比增长 2.1%。
1: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四月底，我国公募基金总规模为39.36万亿元，较三月底增长约1.82万亿元，规模创历史新高。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27号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的法案。日本民众当天在国会外举行集会，反对设立相关情报体系，批评日本政府罔顾民生，加速战争准备。
3: 他会压制反对战争的声音，我认为这会将日本引向战争，重蹈覆辙。
4: 我们要求停止设立国家情报局，反对修改宪法以及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不去保障国民的生活，只顾着加快为战争做准备，这种状况让我感到非常愤怒。
1: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说，美国同伊朗尚未达成协议，美方对此不满意。美国官员当天向媒体透露，美国国防部已拟定一份伊朗境内打击目标清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官员表示，与美国重新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低，但伊朗武装力量已做好准备。伊朗方面27号称，正与阿曼就霍尔木斯海峡的管理机制展开谈判。特朗普当天说，霍尔木斯海峡不归任何人管辖，并就此警告海湾盟友阿曼，如果不守规矩就会被炸飞。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27号称，以军将对黎巴嫩真主党展开强力打击，打击范围大幅扩大。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7号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通话，双方强调加强双边合作的必要性。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7号发表声明说，其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及其妻子和两个儿子在以色列26号对加沙城一栋居民楼的空袭中身亡。另据巴勒斯坦红新月会消息， 以色列国防军27号晚空袭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一处民宅，造成至少7人死亡，18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称目标是哈马斯两名高级官员。

0: 挪威首相27号表示，挪威将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但不会改变有关核武器的基本政策。挪威媒体分析，这意味着挪威将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
1: 乌干达卫生部27号发布声明说，鉴于邻国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持续升级，以及两国跨境人员流动带来的输入风险上升，决定自即日起临时关闭与刚果金的边境，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强化疫情防控。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杨波、王东宇、葛少奇，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然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6: 北京时间7点整，新一天找到新动力，为新一天加油。

0: 建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现在是全省广播新闻联播福建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这次福建新闻节目的专门密友。
2: 以特色农业产业集群建设为抓手，福建把土特产做成大文章，构建体现特色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
1: 以共筑智能制造生态，加速新工业革命进程为主题，2026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论坛在厦门开幕，李乐成、赵龙致辞。
2: 金砖安置贸航线出口突破8000万元。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深入开展三征行动。
2: 福建八山一水一分田，人均耕地面积不足全国平均水平的1/4，依托农业多样性，立足区域资源禀赋，福建牢固树立大农业观、大实务观，大力培育特色农业产业集群，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把土特产做成大文章。在福清光阳蛋业的现代化蛋鸡养殖基地内，养殖机器人木鸡狼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它只要在鸡舍里走过一遍，就可以一次性采集到蛋鸡的表现特征、环境温湿度、气味、鸡笼状况等数据，一眼看出病鸡、死鸡、弱鸡，实现了从经验养殖向精准养殖的跨越。福建光阳蛋业董事长于杰：
4: 通过这个科技赋能，引领产业科技进步，同时啊，我们通过自己的产业链来带动产业链上的农户一起致富。
2: 如今100

0: 村集体带来持续性稳定收益。舒鲜福建健康食品有限公司厂长郑昭俊，
1: 目前跟农户是签订种植营的代管理，让他们去管理，还提供了很多就业岗位，增加农户经济收入。
0: 为持续放大产业集聚效应，当地统筹永安、高坑等五个村庄抱团联动发展，整合技术、资金、人才资源，深耕银耳、猴头菇等食用菌精深加工，打造区域公共品牌，完善产加销一体化产业链，同时搭建校企银村多方合作平台，为产业提质升级赋能蓄力。宁德市古田县吉巷乡党委组织委员雷晶，
2: 厦航福州分公司农大古田产业研究院深度对接引进技术，拓宽销路，扩大片区食用菌企业影响力，片区以资源共享抱团发展的形式实现村民企业集体三方共赢。
0: 从一产的源头到二产的产销一体，再到三产的农文旅融合，福建培育特色农业产业集群思路始终是全链条开发，全价值链提升，一个个土特产在建圈强链中迸发新活力。眼下正值初夏季节，每逢节假日，莆田市历城区西天伟镇北大村游人如织。当地通过引进专业旅游公司，整合木兰溪生态古厝侨乡资源，对北大村实行整村运营，带动旅游人数和收入大幅增长。福建五一区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林玲，
3: 带动了北大的村民的创业跟就业，荔枝的销售呀，然后门口这些店铺商家的这个经营收入啊，那这些都能够通过乡村振兴的方式带动地方老百姓的这个收入。
0: 数据显示，福建已累计培育全国休闲农业重点县八个，中国美丽休闲乡村86个，推荐福建省美丽休闲乡村和美丽休闲农业点550个。福建坚持把产业链深度嵌入振兴链，引导龙头企业与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农户形成稳定利益共同体，让广大农民在农业产业链条上的不同节点都能找到自己位置，充分共享全产业链增值带来的收益。得益于此，去年全省农民工资性收入增长 6.2%， 农民经营净收入增长 4.7%， 农民财产净收入增长 7.4%。
4: 记者荣立、陈永峰报道。昨天2026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论坛在厦门开幕，论坛以共筑智能制造生态，加速新工业革命进程为主题，聚焦智能制造前沿领域，促进政策交流与产业对接。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书记、部长李乐成、省长赵龙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省委常委、厦门市委书记林涛共同主持开幕式。省政府党组成员康涛出席。李乐成指出，习近平主席强调大金砖合作已经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随着金砖大家庭的发展壮大，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的吸引力、影响力正在不断增强。近年来，中国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深入实施智能制造工程，大力发展智能产品和装备，培育智能工厂，成为全球最大的智能制造应用市场。中国将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未来，中方愿与各方一道，持续推进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建设，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共同实现包容可持续的工业化。一是共同把握技术变革机遇，支持企业研究机构分享先进适用的智能制造系统解决方案，通过技术推广、联合研发等形式，加快制造业智能化升级。二是共同培育开放互通市场，推动开放更多智能制造应用场景，联合打造一批智能工厂，加强标准认证等领域合作，营造公平开放的市场环境，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三是共同夯实产业发展基础，加强产业对接和人才交流，提升智能制造基础支撑能力。四是共同构建包容合作体系，充分发挥智能制造相关国际组织作用，举办产业交流活动，汇聚各方力量，打造智能制造合作生态。赵龙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各位嘉宾表示欢迎。 他说，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金砖国家合作，就推进大金砖合作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为金砖国家

0: 共创美好未来指明了前进方向。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是金砖经济合作的重要抓手。近年来，我们以建设金砖创新基地为牵引，聚焦国家所需、府县所能、金砖国家所愿，持续深化政策协调、人才培养、项目开发，推动与金砖国家交流合作不断走深走实。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建立20周年，福建将认真践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深入实施“十五五”规划，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高质量建设金砖创新基地，深层次推进与金砖国家地方的新工业革命合作，全方位拓展经贸、金融、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助力大金砖合作基础更牢、动能更足、影响更大，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白俄罗斯工业部部长库兹涅佐夫、印度尼西亚工业部韧性区域和国际准入总司长苏班迪、哈萨克斯坦工业和建设部副部长拉赫姆然、尼日利亚工业贸易和投资部工业国务部长埃诺、新开发银行副行长兼首席风险官兰詹、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副总干事兼执行干事邹次勇、金砖国家工商理事会中方理事会主席、中国工商银行董事长廖林在开幕式上致辞。宁德时代董事长曾玉群、三一集团董事长向文波、神谷集团董事长戴季双做主题演讲。开幕式上，国际智能制造联盟联合相关单位发布智能制造国际合作倡议，南非德班、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匈牙利考普堡以及厦门、南京、武汉等城市发起成立新工业革命伙伴城市网络，金砖国家工业能力中国中心发布相关成果。
1: 记者梁猛、蓝万静报道。受省长赵龙委托，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永礼26号主持召开重点工作部署推进会议，传达学习近期国家有关会议及文件精神，部署推进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加强政府债务管理、经济运行、安全生产等重点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实际行动争优、争先、争效。要严格对照全国统一大市场两张清单，推动要素畅通流动、资源高效配置。要扎实推进债务风险化解，严守不新增隐性债务的红线。要锚定全年目标任务，全力稳增长、补短板、提质效。要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要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拓展培育更多新服务、新消费。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做好防汛备汛各项工作，坚决守住安全底线。
0: 本台记者报道。26号，副省长魏小奎在泉州调研，并召开推进民办高校高质量发展工作座谈会。魏小奎指出，要提高政治站位，把党的领导贯穿到学校办学治学的各方面全过程，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要选优配强民办高校党委书记，健全议事决策制度，推进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高质量覆盖。要强化依法治校，强化资金与办学质量监管，切实提升年检工作的时效性和针对性。要守牢底线红线，注重预警预防，关注学生心理健康，加强部门联防联控，共同维护校园安全稳定。
1: 记者施佳红、刘广报道。26号，省政协召开政协提案与政府规划双向赋能座谈会，省政协副主席于军出席并讲话。于军指出，要充分发挥双向赋能机制的作用，凝聚起推动“十五五”各类规划编制和实施、助力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要巩固成果，扎实推进，在规划纲要实施中持续深化双向赋能，在专项规划编制和实施中充分发挥委员作用，在机制完善中不断提升双向赋能质效。希望委员们强化责任担当，持续擦亮为民协商、为民服务特色品牌，为我省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0: 本台消息，5月26号一票标记安智茂货值600多万元的 IP 电话机、蓝牙耳机等货物顺利在厦门海关所属东渡海关办结通关手续，搭乘 C-SPAN Tokyo 号货轮前往南非德班港。自2025年8月中南非安智茂航线开通以来，试点企业通过该

0: 模式出口货值已达8505万元，为厦门对非贸易提质增速提供了有力支撑。据了解，中南非安智贸航线是目前我国与其他金砖国家间唯一安全智能贸易航线试点计划航线。厦门海关与南非德班海关在促进贸易便利化方面积极开展合作，采用信息共享、监管互认、执法互助的创新合作模式，使得参与试点的企业在厦门和南非德班均可优先办理通关手续。原则上，出口国海关查验后，进口国不再进行查验。据试点企业测算，该模式可使出口至南非的货物通关效率提升 60% 以上，显著增强了企业在海外市场的竞争力。下一步，厦门海关将与开普敦海关签署安智贸合作实施计划，推动厦门至开普敦的安智贸新航线于今年正式开通。中南非安智贸航线的扩容将让更多企业受益，助力厦门深度融入大金砖发展格局。
1: 记者向佳从福州市政府昨天召开的防汛备汛工作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针对今年的雨情水情，福州市已做好各项应急准备工作，请听报道。
2: 发布会介绍，今年预计全市总降水量，雨季六月总降水量南部沿海偏多1至2成，夏季七至九月总降水量除闽清正常外，其余大部偏多2至4成。预计今年登陆或影响福州市的台风个数为5到7个，接近常年至偏多，台风影响略偏重，可能有1至2个台风登陆或严重影响福州市。今年气象部门加强对暴雨、台风、强对流等灾害性天气发展全过程的监测。福州市气象局副局长龚振斌：
3: 引入 AI 自动识别强对流、暴雨落区，辅助预警自动生成，缩短预警制作时间，提前12小时、6小时、2小时发布风险提示和预警信息。
2: 针对今年的雨情水情，福州市做好应急准备工作。物资储备上，全市储备有橡皮艇、冲锋舟572艘，移动排涝设备834台，大流量排水抢险车、龙吸水79台等各类专业抢险装备。全市共有582部卫星电话，其中550部已覆盖防汛高风险重点村，规范了全市3106处避灾点管理，全面夯实物资保障基础。队伍建设上，市级建立起以消防救援力量28支市直行业专业救援队伍为主力，18支社会应急救援力量为补充，福州警备区武警支队等驻军部队为后援的应急救援体系。福州市应急局副局长、市防汛办主任张成玉：
4: 立足群众所需，从严从实抓好防汛备汛各项工作，筑牢全市安全渡汛防线。
0: 近日，肩上好戏，未有八方，沙县非遗全国展演首站走进上海杭州，以非遗为桥，以小吃为媒，将传统非遗与现代都市深度融合，为沪杭两地市民带来一场兼具视觉美感与味蕾体验的文旅欢聚。请听三明台记者严婷婷、沙县台记者陆美兰的报道。
5: 在上海，福建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肩膀戏一亮相，便吸引了大批市民游客的目光。只见几名儿童身着可爱服饰，手拿扁肉、拌面、蒸饺、炖罐等小吃经典造型，以孩童站肩表演的独特形式，配合着稚嫩动听的唱腔，灵动细说沙县小吃的传承故事。上海市民刘女士：
6: 肩膀戏是很有特色的，小朋友们看得都特别喜欢。
5: 此次亮相的小吃新品共有3款，五彩脆扁食以天然食材调色，口感外酥里脆，以千串为形式，让经典扁肉焕发新生。秘制烤豆干锁定鲜卤慢烤新工艺，清油低脂适口，贴合城市年轻群体清仓刚需场景。软糯的四家黄金球，内酥外润，让沪杭两地市民零距离感受沙县小吃健康加时尚的转型新方向。杭州市民郑女士：
7: 比较的精致，能够吃出我们年轻人喜欢的那种趣味感。
5: 沙县区文体和旅游局3级主任科员罗岩横空：
8: 我们在今年还会到若干个不同的城市，会根据这个城市的不同，我们会做一些方案上面的改进，然后尽可能的能在那一座城市里面更多的去展示我们沙县的风采。
1: 近日，宁德大黄鱼烹饪技艺交流活动在福州举行，请听宁德台记者陈威宇的报道。
9: 活动现场，34名来自福建各地的名厨以宁德大黄鱼为核心食材同台竞技，包含清炖。

0: 红烧、烟熏等多种烹饪技法的68道大黄鱼菜品集中亮相。专家评审团从色、香、味、形、意、养进行打分，最终评选出招牌菜10道、特色菜20道，赢得某餐厅行政总厨李茂良。
1: 和全省优秀厨师同台交流，学到了很多新思路，未来会把更多大黄鱼创新菜品带给消费者。
0: 活动还为宁德大黄鱼产业顾问、烹饪专家、美食推广大使以及推广餐厅颁发证书和授牌。中国烹饪协会副会长乔杰：
2: 我看到展示的菜品当中既有其他各地特色风味的技艺展现，也有很多是融合了西餐的烹饪方式，整体来说对于大黄鱼的烹饪运用是有很好的拓展。
0: 活动以烹饪技艺交流为纽带，推动食材与技艺融合，产地与市场对接，让宁德大黄鱼从海洋牧场走进餐饮后厨，端上百姓餐桌。宁德市海洋与渔业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尤成银：
3: 希望通过这场厨艺交流，把宁德大黄鱼的优质品质与各种菜系深度融合，让各
4: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趣，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微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寻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5: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6: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5: 那么我坐公交车，
6: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5: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6: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5: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7: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8: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9: FM98.5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停不下来。
8: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0: 清晨，开始全新的一天。
1: 伴随阳光海风，感受岁月变迁。
0: 和着音乐节拍，每天充满活力。
1: 不为路程烦恼，尽情享受沿途风光。畅行早高峰，早安，平潭。

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是妍妍。首先来关注咱平潭的天气情况啊，今天的平潭是小到中雨，25到30摄氏度，沿海西南转东北风5到6级。那么明天的29号依然有雨啊，小雨转阴，25到28摄氏度，沿海东北风5到6级。30号呢是多云有阵雨，24到27度，沿海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接下来为大家送上两首好听的歌曲，来自零点乐队和林依轮的《向快乐出发》，和梁静茹的《爱你不是两三天》，一起来用音乐把耳朵叫醒吧。

有没有一种聆听能让你更加睿智，先声夺人的新闻资讯，理性智慧的深度思考，新闻早班车，资讯全掌握。

新闻早班车，我们首先来关注要闻部分。中央军委日前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国务院成立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国家统计局消息，一到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27号，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27号。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27号，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非法侵闯中国西沙群岛，多次升空舰载直升机侵入我国领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依法依规采取语音警告、警示性电子干扰等必要措施，予以外逼驱离。在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中国倡议下，联合国安理会26号围绕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举行高级别会议。全球减贫与发展伙伴联盟27号宣布成立，联盟由中国和53个国家、9个国际机构共同发起。以色列军方当地时间27号证实，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德被打死。接着来关注社会万象，教育部发布提醒，通过跨境远程学习。

习方式获得的国境外学历学位证书和高等教育文凭一直不在认证范围内。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立讯精密收购文泰科技部分业务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实施经营者集中案作出罚款90万元的决定。国家医保局公布6起定点零售药店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典型案例。国家药监局公布数据，今年以来我国共批准上市19款创新药，其中15款是国产创新药。江西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李伟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今年一季度，中国日均资源调用量突破140万亿。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等运营商近日相继推出资源套餐。中国海油消息，我国海上最大规模浅层盐性油田肯利10-2油田群开发项目17全面投产，油田原油日产超2800吨。27号，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试航凯旋。内蒙古通辽市林业和草原科学研究所消息，无非序产生的杨树良种通林9号扦插成功，我国从根源遗传根源上根治杨絮污染取得了关键突破。生活服务类的消息，首先来关注全国降水量的预报。今天重庆大部、四川东北部、贵州中西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部、广西西北部、云南东部、江西中南部、我省北部、浙江南部以及黑龙江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分散性大到暴雨，其中贵州中部、重庆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2026浙江省城市游泳联赛首站宁波站将于6月13号到14号举办，6至66岁群众均可报名。6月1号起，甘肃鸣沙山月牙泉景。6月1号起，鸣沙山月牙泉景区开放及售检票时间调整为5点到20点30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班车的内容。

0: 身边事，
1: 身边事，
0: 出行事，
1: 出行事，
0: 天下事，
1: 天下事，
0: 说你想听，一路畅行，畅行早高峰。
2: 脚踩离合器，手握方向盘，系好安全带，发现身边的精彩，感受身边的变化。家门口的事儿，我们自己的事儿。
3: 家门口的事儿，首先来关注第19届中国棒球联赛平潭站第六个比赛日，激烈对垒，奋力拼搏。昨天2026年第19届中国棒球联赛平潭站迎来第六个比赛日，比赛中各队奉献了多场激烈对决，战况跌宕起伏。那28号也就是今天的平潭站的赛事将举行分站赛颁奖仪式。近日，省发改委发布福建省未来产业典型应用场景第三批名单，来自平潭的蒲边堂生物科技

平潭有限公司申报的海洋中医药海马生物制造与健康医药应用场景入选。这是平潭继龙王头低空观光旅游场景入选第一批典型应用场景之后又一个成功入选的场景，标志着实验区在健康与新医药海洋生物制造领域的创新突破获得认可，为平潭未来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添新动能。近日2026年全区中小学生合唱展演比赛成功举行，来自全区的17支合唱队伍齐聚一堂，用纯净的童声与昂扬的旋律展现了新时代青少年的艺术风采。比赛率先在小学组中拉开帷幕，经过激烈的角逐，比赛最终评选出各个奖项，其中小学组设立一等奖一个，二等奖两个，三等奖三个，优秀奖四个，中学组设立一等奖一个，二等奖一个，三等奖两个，优秀奖两个。此外，两个组别均特别设立了优秀指导教师奖，并分别评选出一个优秀组织奖、一个最佳指挥奖及一个最佳伴奏奖，以表彰在合唱艺术教育与舞台表现中表现突出的个人与集体。家门口的事儿我们就说到这儿，接下来我们听首歌曲稍作休息，在8点之后节目继续陪伴大家，稍后回来。

0: 红灯亮了。
1: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0: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1: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0: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1: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0: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2: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3: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4: 天对地，
3: 雨对风，
4: 雨对风，
3: 大陆对长空，
4: 大陆对长空，
3: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5: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3: 对天中，
4: 对天中，
1: 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6: 雨霁晚霞红，
4: 好听。
2: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7: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2: 乡愁是山海之间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8: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0: 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1: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诉说着对这片大

0: 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1: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2: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作一件礼物，
3: 把每个开心时的微笑当成一种习惯。
2: 嗨，快乐音符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已经抵达。
3: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FM98.5。
5: 北京时间8点整，在工作和学习开始之前，深呼吸，保持好心情。
6: 东风、南风、西风、北风，
7: 到底是什么风？
5: 这里是畅行早高峰，
3: 发掘新闻事件背后的时代意义，捕捉街谈巷议传递出的变迁气息，解读热点新闻的权威思想库，深度剖析，权威解读。大数据时代，我们为您精准选择热点，听我说。

热点听我说，先来听这句话啊，几百亩的荠菜不要了，大家随便来采。哎，今年3月啊，河南安阳啊，这个黄县一片258亩的荠菜地啊，因为所谓免费采摘这样的不实视频，遭到了数百人哄抢，这田间作物损毁殆尽。5月25号，承包这个地块的种植户米先生啊，跟记者反映，哄抢造成经济损失大约70万元，时隔2个多月，没有拿到一分钱的赔偿。发布谣言的网红呢，仅仅被行政处罚。近期他已经正式向公安机关申请刑事立案了。米先生介绍，他和几个合伙人在当地承包了大约800亩地种菜。那被哄抢的地块呢，这个种了大约是258亩荠菜，原计划在3月中旬开始采收。那3月12号呢，有熟人看到网上的视频，说：“哎，我们这块地可以免费采摘。”他说：“啊，我这才知道地里出事儿了。”米先生回忆，他们赶到现场的时候，地里已经有很多人在采挖荠菜了。他说：“我们马上报警，民警到场也进行驱赶，但人太多了，效果有限。哄抢的人多达几百人，我们也不敢强行驱赶，怕引发冲突啊。”那米先生向记者提供的当地公安局行政处罚决定书显示啊，2026年3月11号15时许，违法行为人侯某先在途经这个他人种植的这块地荠菜地的时候啊，看见有人在采摘荠菜，那么在没有核实真实信息的情况下，就拍摄现场的视频，并通过他的抖音账号啊发布了信息，说几百亩荠菜人家不要了，咱随便采，附近想要的都过来吧。随后呢，就引来了部分不明真相的人员前来采挖荠菜，造成了不良社会影响。当天晚上，米先生到内黄县公安局马上派出所做了笔录。与此同时呢，当地的乡政府为了避免事件继续扩散，组织人员把事发地块悬耕处理，阻止群众继续哄抢。米先生说，当时地里的荠菜大多数已经被采摘了，或者是损坏采坏了，剩下的就已经不多了啊，但是乡政府呢也没有跟他商量，就直接全部离掉了。哄抢事件造成损失大约70万元，视频发布者被行政拘留6天。捐粑粑能治病还能赚钱。近日呢，济南一个医院发布的粪菌移植捐